0: 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听到了歌林宥嘉的怪情歌，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安，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9点直播，陪大家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嗯，诶，刚刚那个歌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电视剧，是用这个歌当主题曲的，叫做旧金山美容院。
1: 哎，这歌不是很多年前的歌了吗？
0: 也没有很多年了，就两年子吧。
1: 哦，
0: 对，
1: 哦，
0: 但那个剧是去年的。
1: 哦，嗯，OK。
0: 那个剧是，那个剧里面有一个演员，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叫陈孝轩。
1: 我记得啊，
0: 你记得陈孝轩呢？
1: 我记得陈孝轩的名字，但是我忘了他脸什么样子，他演什么？

0: 他演一个妈妈。
1: 哦，
0: 对，
1: 对不上人了。
0: 嗯，好，
1: 不知道了，年纪大了。
0: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状态下会觉得，
0: 对，哪些时刻你会发出钱好难赚这样的感慨呢？
1: 就是比如说你觉得，哎呦，人真的太难了，钱真的很难赚啊。
0: 或者在自己极度疲劳的时刻，你就觉得说，哇，我工作这么忙，
1: 对，
0: 我就赚这么多钱，钱真的太难了。
1: 对，有一个朋友他说，35周岁以下都是青年，可以过五四青年节。好的，有朋友说这个中年返贫几件套正在经历当中，从4年前生二胎开始，到去年买入南昌最贵的那个书包房，怎么说都不敢说。然后他说今年又开始经营装修，鸡娃投入加大，然后每年大几万的人身保险，所以老公去外地打拼养家去了。
0: 就是整个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的事情，然后觉得说钱真的很难赚。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还有那个朋友他有在说，他说今年呢，哎，要回家，要回老家盖房子，哎，想换车子，突然感觉存了好几年的钱一下子就要花完了。盖房子感觉盖个房子要花好多钱吧。
0: 这些年又突然出现了非常多回老家盖房子的人。
1: 因为你们有老家，你们有地，我还
0: 想，因为他们有宅基地，
1: 我还不知道你们呢。你有不？
0: 我？
1: 你那算是宅基地吗？你那
0: 没有宅基地，我哪有宅基地哦？
1: 那么俗啊？你不西米丢的吗？西米丢没有宅基地吗？
0: 因为我们首先我们并不是新区州的，
1: 就
0: 是真正的当地的，
1: 就是，
0: 对对对。然后而且爸妈一起都在工厂里工作呀，那种在厂区嘛，对，
1: 好可惜哦，还想去你们家玩呢。还有朋友他说
0: 有房子啊，你去啊，房子还在那里，啊，
1: 谁要玩房子啊？我要玩有地然后再耕种的那种。
0: 你还耕种呢？你
1: 怎么不耕种？我就耕种。有朋友说养孩子来说，我觉得普通人都是为了弥补自己儿时缺少的部分。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但是有一部分真的不是。
0: 对，
1: 因为现在的产品丰富量真的是有点大，
0: 有一些根本就是你儿时根本未曾想到过的东西，
1: 你就觉得说可能
0: 见都没曾见过。
1: 现在东西都是儿时我没见过的呀，感觉。
0: 对啊，所以没什么弥补的。
1: 只是说那种可能小时候缺失的感觉，你不希望让自己的孩子缺失。但是
0: 你小时候你觉得最缺失的是什么？
1: 我小时候啊，我不知道。哎，
0: 你有觉得自己小的时候有缺失什么吗？
1: 我觉得我最缺失的就是这个，就像这位听众说的那样，我就是很多东西都没有被满足的，大部分都是那种所谓的物欲吧。因为我
0: 妈，你小的时候有物欲吗？
1: 就巨高的物欲，我不是跟你说吗？我很羡慕别人有立体的文具盒，我没有。哎，但是听说最近老外很流行这个
0: 立体文具盒，啊，
1: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会流行的那个，
0: 啊，
1: 对对对。
0: 我小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有什么缺失的话，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没什么玩具。
1: 那不一样吗？我也是啊，就没有玩具。
0: 但是我好像对于玩具也没有那么高的需求。
1: 我超高的需求啊。
0: 但是现在我对玩具需求蛮多哟。
1: 然后他说，他说想让自己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按照养活来说的话，其实也不是很贵，就是因为都这么做，就显得开始卷了呗，这些花销就变成必然了吧。
0: 那就是随着时代的洪流往前走，你就必须得做这样的事情嘛。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代一个发展嘛。
1: 是的，
0: 对对，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发展当中，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哇，赚钱好难哦。
1: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没有哪些时刻你觉得钱真的很难赚？是哪一个项目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还是说你觉得钱花的实在是太快了？如果能多赚一点就好了，可是钱又很难赚。
0: 对，
1: 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觉得真的钱太难赚了，每天早上那么早出门，晚上那么晚回家，偶尔还要加班。昨天晚上我就加班回来，我觉得好累哦，实在是没有办法。是在 Q 我们牛肉酱，你就直说。他说还好牛肉酱已经到货了，我打开之后直接把昨天的饭拿出来炒了一下，学王
0: 学我是宝。
1: 他说就算是对付了一口饭，不过牛肉酱挺好吃的，大家无脑冲。
0: 真的很好吃。
1: 所以就是他又感慨说，
0: 刚刚那个进广告的时候三娜还在跟我说真的蛮
1: 好吃
0: 的。
1: 对，真的蛮好吃的。因为我是星期六那个样品到货，
0: 因为我在他之前我就有吃过这个牛肉酱，所以我之前就跟他大概讲一下，我说这个真的很适合拿来拌各种东西吃。
1: 因为那个星期六到的货，今天是星期三，对不对？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然后四天的时间。
0: 对，
1: 我跟我妈那一瓶都快吃完了，我就放在我妈那儿。
0: 也太快了吧！所以我就说她口味重吧，咸吧。
1: 是我妈
0: 那个不咸，就是
1: 我妈一次吃八勺。你信我，真的，我没骗你。好，那我们就顺便说一下这牛肉酱吧。来，这款牛肉酱的话，
0: 有人问说能不能混搭那个口味发货，你可以问一下客服人员。
1: 你问一下客服，
0: 有可能是可以的。
1: 好直接输入牛肉或者是牛肉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对话框里面。然后这款这个牛肉酱的话，它本身用到是传统的工艺，就是搭配秘制配方，然后文火慢熬的。
0: 对，
1: 它是牛肉和猴头菇的两种这个搭配啊，猴头的细猴头。

0: 那个香味儿啊，牛肉的鲜味儿啊，哎，全部都熬到这一瓶当中，香的特别地道。你像刚才那个朋友，他说钱很难赚，然后就是驮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面，又没饭吃。他说还好牛肉酱到货了，他就打开炒了一碗饭，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听起来还是心酸，
0: 有一点点心酸，但是这也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嘛，
1: 啊、
0: 对不对？就是你比如说你懒得开火做饭的时候，然后你就煮碗面。你懒得开火做饭还煮面，就是反正你煮碗面吧，你就挖上两勺。
1: 冰箱里刚好应该有剩饭吧、
0: 哎。有什么你就往里面放点什么，其实几分钟你就能吃上一口热乎的这个牛肉酱拌面，
1: 不是挺好的吗？夹面包和夹馒头类。
0: 夹面包夹馒头都是喷香喷香，很好吃。然后常温储放12个月，如果你开封之后的话。
1: 应该是18个月，那个稿子上好像有错误。
0: 啊，稿子上有错误啊！
1: 对对对，
0: 哼，是破稿子啊！常温储存18个月呢，就是开封之后大家放到那个冰箱冷藏、啊，
1: 对，尽快食用。
0: 因为我前天的时候，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去逛街了嘛，我去超市里面认真看了一下、其实我没有必要去超市，我就是为了去看牛肉酱
1: 哦。
0: 然后我就去要对比一下，我还把那个牛肉酱的配方拍下来，然后去跟那里面去进行对比。
1: 怎么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敬业的主持人、哦？
0: 对，我真的我就觉得我有时候很龟毛，但是差不多同样分量和同样的这个配料的这个牛肉酱的话，基本上要卖到20到30之间，
1: 对对对，
0: 甚至有一些要30多。
1: 对，
0: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这个牛肉酱很便宜。所以有人问说，为什么8瓶8瓶卖？
1: 因
0: 为只有八瓶才有这种便宜
1: 的价
0: 格，大家可以跟亲朋好友分一分。
1: 对，
0: 99块钱到手整整8瓶，算下来1瓶12块钱出头，它是大力的牛肉。然后再加上养胃的猴头菇啊，性价比拉满，顺丰发货，送货上门。所以你看，就有朋友已经收到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牛肉或者是牛肉酱就可以了啊。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
1: 钱难赚的问题，
0: 赚钱的事儿。
1: 就你因为哪些事儿会觉得钱真的很难赚？是因为自己在这笔钱当中付出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啊？还是说某一笔回款真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0: 对，
1: 还是说你就真的因为日常花费实在太多了，你就觉得说哇，赚钱实在来不及赚钱，都是那种感觉。
0: 都可以来讲一讲。有朋友他说钱还是那个钱，赚的还是那么多，但是消费的渠道跟陷阱太多了，钱根本留不住。一杯奶茶、咖啡可以当一天家里的菜钱类，你们知道吗？所以我现在都会降低自己的消费欲望，理性消费，只买必需品，可买可不买的我就不买，我这样就可以存一点钱啦。
1: 能做得到的，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
0: 但是你偶尔可能。还是要稍微的买一些这种讨好自己的一些
1: 对
0: 没用
1: 的东西。像我现在那个早上早餐的那个咖啡，我就把它的那个价格压到最低，
0: 是多少钱？
1: 我就买最便宜的，而且我能够去自取，我就去自取，因为自取会便宜很多。
0: 哦，真的？
1: 对，
0: 是多少钱？你现在压的？
1: 我现在每天早上的咖啡4元。
0: 那你是在哪儿买可以买到4块钱？
1: 库迪啊。
0: 哦。
1: 然后他们就说有的好淡吧，我说如果是4块钱，我就不会在乎它淡或浓。
0: 那你在乎的是什么？
1: 喝了再说。
0: 喝了怎么样会？
1: 就是要喝啊。就你习惯要喝了，不是说其实也不是早上的时候已经不是在喝咖啡的什么香味或什么的，我就是下意识就要喝一杯、
0: 哦、
1: 然后喝香味就是另外的一些状况，
0: 就是有瘾，就是、
1: 可能是有一些吧、对，
0: 有朋友他说感觉到钱的很难赚的时候、就是、
1: 但你看你去自取4块、但如果让他送来就7.8块呀。
0: 哦，对呀、那就翻翻呢宝宝。
1: 对啊，
0: 你说这话。他说之前在广州上班被拖欠工资2个月，一分钱都没发嘞、因为一直没有存款的习惯，那一瞬间天哪，我真是焦虑到直接崩溃，就有点悔恨，为什么自己没有一点积蓄呢？因为从来没有那种存钱的概念、你知道吗？所以花钱都很无所谓，然后突然一下2个月的工资被拖欠没发，哇，那个时候就觉得说钱怎么这么难赚，真是太难了，可能就唯一的那一次吧。所以活到40岁，我想一想看还挺幸运，挺幸运的，起码没有太多的时候、
1: 所以
0: 只
1: 有那个钱有拿到手吗？
0: 应该是有拿，只是
1: 拖欠
0: 嘛，拖欠
1: 而已。
0: 但是我觉得钱真的好难、就那一时刻感觉钱很难赚、还有朋友他说，还有朋友他有在那个跟我们继续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聊天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有在进行这个潮派江西这个视频号正在进行直播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江西鹰潭特产这个烤鲜牛肉。
1: 对对对，
0: 这个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吃到过吧，我觉得很好吃，然后也非常的，
1: 我小时候好爱吃、
0: 很扎实，它那个肉真的很扎实。
1: 对，
0: 虽然一小包量不是很大，但是你也知道现在的这个价格、
1: 它对于那个肉的处理也很精细。
0: 对，它就是没有筋。
1: 昨天那个我们跟那个框框连线的时候，他不是说了吗？会把那个筋全部都去除。
0: 对对对，然后也确实是实打实的真的牛肉，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纤维添加，也没有豆制品的填充。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大家，你像前段那个前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说啊，真的是对比了价格非常低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吃到这种牛肉小零食的朋友们，可以现在就去到我们潮派江西的直播间，然后呢还有机会中到这个给大家准备的福袋。
1: 没错。
0: 现在呢，我们就会这个连线一下我们那个主播，
1: 看看我们的主播框框现在吃牛肉干吃成啊，吃烤鲜牛肉吃成什么样子了。
0: Hello，
2: 你怎么知道我在吃？
1: 你看看我就知道吧。
0: 你是说实话，你现在 你现在是不是早点的店都那个钱都省了？全部

0: 有的、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有，首先是一个铁板味儿，江西辣，然后呢、
1: 嗯、
0: 还有这种孜然味儿，然后五香味儿，就是如果吃不了辣的朋友们呢、嗯、就它就可以
1: 五香味、啊、选择五香。
2: 对
0: 对，五香味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它就是带着一丝丝的那个芝麻，白芝麻的香、
1: 哦、
2: 对
0: 对，它就有一个乳香，然后再带着一点点白芝麻的这个香味儿。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香辣味儿，香辣味呢它带着一种甜辣。
2: 啊、
0: 哎，我这是边说边在这里，口水就开始有一点。
2: 对，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号里，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潮派江西"，框框正在直播当中。
1: 或者说你在后台回复"牛肉干"，会得到相关的那个直播的链接。
2: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2: 嗯、然后框框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国货老品牌吗？
1: 嗯、你们现在有什么优惠的活动呢？
0: 现在呢，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属于你像平常就是那个超市当中基本上是9块多钱一包，
2: 嗯，
0: 然后十包的话就要90多块钱了，
1: 是
0: 小一百，对，然后现在我们跟商就是跟厂家去直接对接，然后它是7.4块一包，
1: 嗯，
0: 也就十包我们一买的话就是74，
2: 对，
0: 那一瞬间就是该花花该省省，
1: 对，
0: 就是刚好
1: 20多，
0: 单吃牛肉，
2: 框框，
0: 嗯，
2: 昨天我们有一个听众他说他66块钱买到了，就在咱们直播间，
1: 他中了个福袋，
2: 他是什么？他什么原因？
0: 我跟你说，他是新客。你知道吗、
1: 哦、
0: 就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就是、
2: 啊、
1: 我也是新客啊，
2: 我也是新客新客可以有再减免，是不是？怪不得，
0: 是的，是的，它就是相当于是平台的作为一个减免、
2: 啊、
0: 然后就是新客价、
1: 哦、
0: 所以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就是你在点击左下方链接、
1: 啊、
0: 它就有一个新客价，
2: 嗯，
0: 对，那就是你但凡有一个新客价你就真的就果断下单了，那
2: 是
0: 平台这个机制给到的，
2: 是
0: 的，
2: 是
0: 的，嗯，那可以省，又可以省这个该花花该该薅的羊毛咱们薅一点点，
2: 对，
0: 是
2: 的，
0: 是
2: 的，
0: 日子蛮不容易的，这个过的。
2: 对，好的，好的，光光，那我们就不耽误你直播了，你就赶紧去那个直播间当中去照顾好我们的听众，好吗？人家在工作。
0: 那你们快来，你们下次你们有空也快过来哈，这里等着你们。
2: 好的，
1: 好
2: 的，再见，框框，
1: 拜拜。
2: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购买这个我们江西鹰潭的特产烤鲜牛肉的话，
1: 你咽什么口水啊你？
2: 因为我也很想
1: 克制一点自己，
2: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牛肉干三个字，
1: 对对对，
2: 然后也可以直接在那个视频号里面
1: 搜索
2: 潮
1: 派江
2: 西，潮流的潮，派对的派，然后里面正在直播当中给大家推出的是这个江西鹰潭特产烤鲜牛肉，这是我们跟厂家直接合作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问客服也 OK 的啊。
1: 就是大家有听众跟我们说他网上搜了一下，他说我们这个是全网最低价，
2: 是吧？
1: 是他讲的啊、
2: 嗯、
1: 不是我。
2: 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关于钱难赚这件事情、
1: 嗯、对，今天的重点就是关于钱难赚，你从哪些方面有发现说钱真的好难赚哦？
2: 对、
1: 嗯、
2: 有朋友他说我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追求钱这件事情上他说正所谓上辈子造孽这辈子做宣传，一点都不押韵然后他说天天要讲时效性啊，每天要待命啊，出新闻了、啊、管你在干嘛，就算是要把屎夹断你要立刻起来给我宣传可是到手就那么一点钱，
1: 哇，
2: 感觉有点可怜，
1: 听起来就蛮紧迫感的。
2: 还有听众他说赚钱真挑土，花钱水推沙呀，
1: 哎呀，
2: 太难了，
1: 失意的，虽然听起来惨
2: 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太难过了，42岁我居然连2万块钱都拿不出来，42岁2万块钱拿不出来，我觉得很正常，就是因为要看你的这个。
1: 很正常吗？
2: 我觉得很正常，
1: 哦哦，
2: 因为要看你，比如说，
1: 就你日常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2: 因为很多人
1: 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
2: 就家庭际遇吧。
1: 对对对，
2: 你比如说你要还房贷，有很多人的还，你像我身边哦，还房贷大几千一个月的是很多人哦。
1: 嗯、对，
2: 比如说一个月8000块钱的房贷，
1: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幸运。
2: 对，然后或者是说一个月6000块，你别说6000，你就5000、4000、3000、2000。
1: 近些年买房的人可能都是这个样子、哦。
2: 对，所以就是很大一笔的开销、
1: 嗯。
2: 然后这是房贷，那车贷呢、
1: 嗯？
2: 对吧？那加油呢？对不对？其实你每个月储蓄的那点钱，都是真的是从牙缝里面省出来的，所以真的是
1: 钱难赚，所以能存钱挺厉害的。
2: 对对对对，没什么啊。我觉得42岁2万块钱拿不出来是正常的事情、
1: 嗯。
2: 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嗯。他说社区面包店里面手掌大的碱水包12块钱，小情侣进去买5个，哇，我觉得很贵哎。
1: 我其实对于面包这个东西的价格我觉得真的贵，
2: 嗯，
1: 我其实很多年这些年我很少去买面包，
2: 对，这些年的面包真的是就是很贵，
1: 我偶尔会在什么地方，
2: 可能是手工
1: 的原因，偶尔会在超市像盒马这样的地方买一些，
2: 哦，
1: 因为它相对比较便宜，
2: 相对价格没有那么贵一些，
1: 对
2: 对
1: 对，对
2: 的。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
1: 还有听说咖啡还是自己冲吧，2块钱的奶1毛钱的咖啡豆，你们喝美式的就只花1毛钱的咖啡豆就够了，1毛钱
2: 的
1: 咖
2: 啡
1: 豆
2: 没有吧？因为我之前问我那个自己冲咖啡的朋友，他说他的咖啡
1: 豆
2: 差不多就是，
1: 啊、
2: 他说他每一天咖啡豆大概花2块钱左右，2块钱差不多吧。
1: 我上次在芒市，当然是在一个比较知名的店里买了一包豆子，
2: 嗯、
1: 一包豆子210克，180块。

0: 那210克，我大概如果是做冷萃的话，我可能只能做到5次。
1: 那也太贵了，半斤180。
0: 因为那个豆子比较贵，确实是比较贵的豆子。
1: 对呀，啊，那你贵。
0: 便宜的豆子也没有到那么便宜，好不好？
1: 但是我那个朋友他跟我说，他每天花咖啡钱大概就是2块左右，
0: 我上
1: 两
0: 次
1: 块
0: 在
1: 正
0: 那
1: 常
0: 个，我上次在丽晴天的直播间买的那个豆子，冷萃出来一杯可能也要花到将近10块钱呢。
1: 吗？你怎么那么贵哦？为什么我那个朋友说2块钱一杯差不多吗？
0: 也有一些拼配的豆子相对便宜一点嘛。
1: 哦，OK，你不要，你好费钱，王静。你还
0: 我
1: 拿
0: 现
1: 得
0: 在喝
1: 出？
0: 4块钱一杯的库迪，
1: 你现在还拿得
0: 我
1: 出
0: 都
1: 两
0: 不
1: 万
0: 行
1: 块钱
0: 啊！
1: 啊？
0: 我现在给你，
1: 好，
0: 现在来。
1: 可以，快，那什么，你们聊啊，就是我这边有点急事儿，王姐，这些口播记得播。
0: 支付宝到账了。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钱难赚的事情。我那个有一个朋友，你是那个想要买牛肉酱的，输入是牛肉或者是牛肉酱，
0: 对，
1: 好不
0: 想
1: 好？
0: 买烤鲜牛肉的，输入的是牛肉干。
1: 对，你别输错了
0: 我们
1: 啊。
0: 这个词儿也真是。
1: 下次能不能分开一下？咱们就说，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他说我，哦，就刚才那个，他说欠工资的那个2个月，他说现在没有拿到工资啊。
0: 啊，最终还是没拿到
1: 对，他说最终还没有拿到，拖欠的工资就是已经被强制执行了，结果公司也没有钱啊。哦。
0: 啊。哦。
1: 他说："哎，他说反正我那个时候也就欠2万块吧，人家还有那种3、4万的，我这种稍微好一点。现在我就当是给自己，就是自己给自己安慰嘛，就当自己投资失败，做了一次投资就算了。"
0: 哇，我觉得从他的整个留言当中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很乐观
1: 对，
0: 向
1: 他而
0: 上
1: 且
0: 的
1: 他很
0: 人
1: 向
0: 哎。
1: 上，对，
0: 对，
1: 他会总结经
0: 他
1: 验，
0: 会
1: 对不
0: 自己
1: 对？
0: 去转换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
1: 对
0: 转
1: 呀，
0: 换成他自己觉得就可以有滋养的那种能量哎，
1: 是的，是的。
0: 厉害厉害！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钱真的好难赚哦，每周五下班回家赶紧洗个澡。"去哪儿？去香港赚港币？What？到那边赚？
0: 去了就赚得到
1: 那我也去，但是我呗。晚上8点多先从南昌坐到惠州，第二天早上5点多从惠州到惠州南，再到九龙，再到那个西九龙。完了之
0: 为
1: 后，
0: 什么不可以从南昌直接坐到惠州南啊？有车
1: 为什么不从南昌直接到香港啊？没
0: 他
1: 车
0: 可能在
1: 吗？
0: 惠州那边要赚一些惠州币。
1: 哦哦，惠州币。你先从南昌洗完澡要赚个洗澡币，是不是？他说忙一天晚上又回南昌，从那个九龙再到深圳北，再从深圳北到惠州，再从一定要去惠州。
0: 所以说惠州那边肯定是要赚一点的。
1: 然后这次还得先去趟赣州，惠州到赣州，赣州到南昌，就为了几千块钱，我真的很累啊。
0: 哇，那
1: 可
0: 我觉
1: 是
0: 得就是周末很忙碌，可是也是
1: 周
0: 为了
1: 末赚
0: 赚
1: 几千
0: 钱，
1: 块钱，我觉得也 OK 啊。
0: 但听起来是很忙的，
1: 对，
0: 就
1: 听起
0: 马
1: 来
0: 不停蹄。
1: 听起来就是比较周折，
0: 对。
1: 是不是？就一直在转车，一直在转车，很
0: 还有
1: 辛
0: 听众
1: 苦。
0: 说比较欣慰的是呢，我可以拿出2万。但多的我也拿不出来呀，
1: 哦，
0: 赚钱真的非常心累。心累的是你赚的钱赶不上消费啊，养两个
1: 对，
0: 孩子每
1: 是
0: 个月都
1: 的。
0: 超额。我每次算这些钱呢，这个月可能就用这些钱，老是有笔突然的消费，这个月的计划又打水漂，根本没有办法存住钱，还是要做计划表，就是把每个月固定的开支都算好，这笔钱就是得留着，
1: 是
0: 就
1: 的，
0: 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进去。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没办法啊，是不是？就是很艰难。你这样，你抽一个吧。
0: 怎么这么突然呢、
1: 我们还有800个口播没播嘞。
0: 哦，
1: 来来来，那个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家里面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0: 是的，这
1: 就是
0: 我
1: 打
0: 们
1: 电
0: 熟
1: 话可以
0: 悉的
1: 上门量
0: 创意
1: 房。
0: 装饰。
1: 对，创意装饰呢，目前有在正在进行这个全南昌仅限28个优惠名额的放送活动。因为他们要庆祝7月份就是南昌江西本地我们的家装行业首家2万平的专业仓储物流中心
0: 对
1: 开始开仓，那它的规模非常的大，然后仓库里面全部都是那种一线的大品牌的线材，比如什么马可波罗啊、东鹏啊、榻榻木门、方太啊、什么九
0: 就
1: 牧啊，
0: 是一
1: 就这
0: 个
1: 些，
0: 超级大型的这个
1: 哎，
0: 建
1: 物
0: 材
1: 流
0: 调
1: 的，
0: 拨中心。
1: 对，物流的这个仓储中心。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仓储中心当中的这些材料，全部都是创意装饰集团统一全国统一采购的，
0: 对，
1: 它是跟那种厂家签订长期的合作
0: 就是
1: 协
0: 说
1: 议。
0: 它的价格肯定相对于市场上来说，特别是如果大家自己去买的
1: 对，
0: 话，
1: 便宜
0: 肯定
1: 多
0: 是
1: 了。
0: 优惠很多的，
1: 对，而且这个仓库常备的足量库存，所以可以解决这种
0: 保
1: 就
0: 障
1: 装
0: 大
1: 修
0: 家
1: 的
0: 按
1: 哎，
0: 时按期交房。
1: 工地缺料啊，
0: 对。
1: 工期延缓啊，这些问题，对
0: 不
1: 吧？
0: 可能的
1: 现
0: 啊，
1: 在的话，会有交1万直接抵扣4万的活动，可以做到本价装修，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万多才会有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做完了之后那个墙面嘎嘎平整，哎，后期你做个定制柜呀，对吧？你做一个那个家具啊什么的，就严丝合缝，
0: 很
1: 完了
0: 方
1: 之
0: 便。
1: 后，哎，还那个墙面开裂啊、鼓包这些问题也就没有了。这次活动呢，还有3重品质监督，比如说有江海战区的刘总以及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加上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
0: 是
1: 如果大
0: 的。
1: 家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就可以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有28个名额等待着大家。
0: 没错，另外呢是来自豫章雅集，我们昨天就跟大家讲了豫章雅集，前天我们再给大家价格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在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升级，升级改造之后呢，它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
1: 是的。
0: 从 7月7号起，豫章雅集呢全线调价，成人票已经变成了268块钱一张。但是在调价初期，在我们潮台969当中也是做出了一个新的活动，抢先价是218块钱。
1: 是，
0: 目前我们也可以保证是全网最低的价格。
1: 没错，
0: 最便宜的福利还是给到了我们。然后呢，质子同游豫章雅集这个暑期的亲子套票依然在进行当中，这个价格呢一大一小在豫章雅集抢先优惠的基础上再优惠将近40块，一大一小两个人是398块钱，同样也是只有在我们九六九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这是集在暑期，我们现在很推荐大家去的，因为首先呢它在室内，
1: 对，
0: 然后
1: 足足的
0: 空调开好，
1: 咱说话这都小暑了，
0: 在有空调的一个环境当中，而且那个环境跟你外面还不一样，你整个是沉浸式的体验，
1: 环境
0: 你的妆造已经弄好了，化好妆，换好衣服，走到里面，里面呢也有很多的 NPC， 然后还有很多的非遗体验，
1: 36房，
0: 对对对，
1: 还有赢那个代币，可好玩了，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暑假是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呢，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购买，但是一定要记得哦，你买到之后要提前一天在小程序当中预约，才可以到时候去到这个豫章雅集的现场。
1: 没错，
0: 现在升级之后呢 ，NPC 的互动内容变得更多了，
1: 对，
0: 然后玩的东西也更多了，整个场地也变大了，
1: 对，
0: 反正就是这个大家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是的，是的，输入数字6啊，
0: 对对对，
1: 跟大家提醒一下，输入数字6，然后那个依然是全网最底价，
0: 单人票目前抢先价218，调价之后218，然后呢这个一大一小暑期的亲子套票调价之后是398，
1: 是的，目前都是全网最低。
0: 对对对，
1: 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一大一小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如果是咱孩子3岁以下或者1米以下的话，
0: 是
1: 免票
0: 的，对对对，
1: 它的地理位置。跟大家说一下，地理位置是在那个就是红湾公路那边，红湾公路，大家可以在导航里面搜索一下云境豫章宴，或者是云境豫章雅集，都可以搜索得到，
0: 很
1: 好
0: 找，
1: 好不好
0: 啊？
1: 那个豫章宴的话，在豫
0: 什么、啊？
1: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豫章宴的话，它是吃那个正餐的。
0: 嗯，
1: 然后豫章雅集的话，它就是主要不是
0: 吃饭，会提供餐食，但是不是主要是吃饭，是
1: 提供
0: 是体验，是玩的。
1: 对，它主要是去逛集市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哎，所以古风妆造啊，什么，
0: 我现在就觉得我们一直像你们这样解释，我觉得你们年纪好小，在8岁左右。
1: 8岁。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这我说啥了？他又说塞纳那个提供情绪价值这一块还是很厉害的。我说
0: 了
1: 什么情绪价值？有，我只
0: 刚提供了谁给谁的？
1: 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提供情绪价值，不知道了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钱难赚的事情。
0: 对，就是你在哪些情况之下觉得钱真的好难赚呢？
1: 有朋友他说，哇，钱真的好难赚，行业发展受限，我们公司都快倒闭了，你知道吗？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大的托班2200，小仔奶粉1600，大仔20节课游泳4400，就在这个礼拜。这一周我已经花了1万块了，我还要去珠海长隆，你非要去玉龙，该怎么办？
0: 还有，哎，
1: 又是10000块。
0: 有一位律师朋友来了，他说工资没有执行到位的那个，你可以申请追加公司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说不定股东有钱呢。
1: 哦，
0: 可以这样，是不是？
1: 可以追加 ，OK。
0: 对，拿钱来。
1: 有好几个朋友都在跟我们说，知道钱难赚，还每天牛肉干、牛肉酱的让我们买。
0: 因为我刚刚在播口播总想说，哇，我们这边一直在让大家花钱。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钱确实很难赚，可是听到你们买牛肉酱，我还是下单了。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你们早说那个品牌了，早说我早就买了。
0: 你不会自己进去看的？
1: 你们猜我为什么
0: 不说？都说了让你们进去看。
1: 对啊，你们
0: 说了让你
1: 们进
0: 去看，进去看，进
1: 去
0: 看，
1: 进去看，你就让你们就进去看，你们就完事儿，好吧？直接输入牛肉干，
0: 输入牛肉干进去看就知道了。
1: 我再说一遍啊，输入牛肉干会得到的那个二维码呢，是我们那个潮派江西正在直播的，我们江西省哎鹰潭的特产烤鲜牛肉的这个直播间，他有在拿到一个底价。
0: 对对对，
1: 输入牛肉干在我们的微信公
0: 众号。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快手，比如你在家里吃个饭，吃个面，可以拿去拌饭拌面，或者是和粥啊，什么这夹馒头夹什么怎么面包的，那是牛肉酱。
1: 牛肉酱，输入的是牛肉酱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搞清楚了啊。然后还有朋友在问，他说给公众号发信息就可以留言吗？是的，宝宝，
0: 莫
1: 离，
0: 莫离，你莫离开，
1: 你莫离开，你莫走，你莫走。有朋友他说钱是金怪，用不了轻快，是什么意思？用不了轻快
0: 是南昌话吗？
1: 他说深有体，因为金怪好像是南昌话。
0: 钱是将怪，用不了将怪，是这样吗？
1: 我这句是我无法达到的高度。我来一遍啊，
0: 来来，
1: 你再说一遍。
0: 钱是将拐，用不了将拐，用不了将拐，可能是这个意思。
1: 哦，用不了啊、哦，用不了啊啊、哦，
0: 对，就是用掉了轻快一点，
1: 对对，用去算了。
0: 对对对，
1: 钱是钱是什么？
0: 是
1: 钱是进拐，
0: 将拐，
1: 将拐，钱是将拐，嗯，
0: 用不了将拐，
1: 将拐，
0: 应该就是南昌话很顺这句。
1: 我 OK 吗？
0: 你一般
1: 几分？
0: 几分？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很艰难了，怎么进啊？前四进拐，前四进拐，
1: 好，不及格，这边啊，结束。
0: 老师，我再来一遍。前四进拐，永不乐进
1: 拐。前四降拐，
0: 前四降拐，永不乐进拐。
1: 降拐，这两个
0: 啊，没事，家人们。他说我这件事情深有体会，比如说微信钱包有3000，一旦破了3000的头，很快就到2000。
1: 哦，对。
0: 想重新回到3000，哇，比登天还难。就像现金是一样的，100块钱找开了，哈，也用起来不了几块。没有找开，可能还会觉得说，哎，没有必要的，就不用算了。赚钱的速度也赶不上花钱的速度。
1: 他说的很对，你微信钱包里有多少钱？零钱，
0: 300块钱吧，我看一下。
1: 他真的？
0: 那我本月的生活费。你本月生活费是多少钱？我看一下你的。
1: 我不知道。
0: 我看一下你微信零钱里面有多少钱。你微信零钱里有超过我的钱吗？
1: 应该有。
0: 啊？你怎么微信情这么多转账？转，我转。
1: 但是他说的真的对，就是比如说现在是3000块，然后一旦它变成2000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快速就掉到1000多。
0: 可是感觉2000块也很多钱哎。
1: 你1000多跟2000多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钱是很多的。
1: 哦，
0: 对吧？
1: 对，
0: 就是钱是很多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的意思是说钱其实2000块钱是不少了的意思，
1: 当然、啊、
0: 就是他可以买很多东西，但是一下就花，你也不知道花哪里去了。还有朋友说，哎呀，股票很难赚钱哦，我身边都是股票炒股都亏钱，今年的行情亏几十万比比皆是，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收手啊，都在炒等待回本。
1: 因为大家就想说我放在里面，我如果现在拿出来就血亏啦。
0: 对啊，
1: 我放里面可能还有就是翻身的机会
0: 啊。
1: 对
0: 啊，那个叫割肉、欸、
1: 大家都会这么想。
0: 拜托，
1: 他说刚放暑假就给我儿子交了10000块钱出去，我出的是内卷的钱吗？我付的是我的卖命钱的。
0: 哎呦，真是要被你们笑死。
1: 哦，他说的是买命钱。
0: 买命钱。买命卖命差不多。
1: 嗯，
0: 来，那你这话说的，你付出这些钱，咱不是获得了一个你更想成为的一个孩子吗？
1: 我们现在只能让大家知道说钱到底有多难赚，
0: 对对，
1: 更加让大家知道钱有多难赚。
0: 出去玩吧，
1: 你们带大家出去玩，
0: 消费不花钱吧，朋友们，走，
1: 一去就我们就去西藏，
0: 可以，
1: 我们圆满去西藏，马年朝圣之旅，
0: 肯定要
1: 带大家去了，
0: 你肯定要圆满
1: 的。因为有的人就想说啊，自驾出去玩也挺好的，可
0: 是
1: 如果自驾的时候真的很奔波，所以如果你不想去那种什么自驾去长途奔波呀、啊，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专列。
0: 哎，
1: 潮台969呢，目前是推出了这个圆梦西藏11天的双卧环线，8月8号准时出发，8月8号带大家一起乘坐这个有氧火车一路进藏，然后沿途当中呢，在这个火车当中可以饱览沿途的美景、不同的风光，因为会穿越的路途是比较长的嘛，所以其实风光的变化也是很多的，又不用自己开车，不用劳累，然后呢，这个在路上又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同时还可以逐渐适应到高海拔地区的这个身体状态。所以呢，到拉萨之后，第一个晚上还会提供给大家供养的住宿，全程都是商务酒店，就是高反是无忧的，大家不用太过担心这个高反的问题。
0: 没错，
1: 去到的景点包括布达拉宫、八廓街、羊卓雍措，距318沿途的峡谷湖泊全部覆盖。然后夜游布达拉宫的氛围感也是全部拉满，藏地美食呢也包括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同时呢报名就会送大家氧气瓶，还有免费的藏装旅拍，机场车站都是专车接送的，全程都是管家的贴心服务。然后硬卧有3档的价格非常明确啊，这个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是6299。想要奔赴雪域高原，大家可以赶紧拨打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回复旅游或者回复西藏就可以得到相关
0: 的信
1: 息。
0: 另外的行程的话，我们去到的是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双飞7日游的行程、嗯、咱们江西独立成团从南昌机场出发啊，就是给大家安排有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就是非常漂亮，你一推开窗户全部都是那个草原的青青美丽、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想要感受一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3个字、
1: 嗯、
0: 整个给大家安排的档期啊，7月9号就是明天，班次是4680块钱每个人，然后接下来是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48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刚才说到的这个酒店的入住啊、项目的游玩啊、景区的门票啊、往返机票啊，全部都在里面，不用做攻略。所以不管是大家是年轻人、老人还是亲子家庭，全部都是可以放心去游玩的。
1: 嗯，
0: 整个的这个行程啊，除了这个团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有很多条的线路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所以大家输入内蒙古3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了解一下详细的线路，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吃的东西也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可以详细的咨询和了解。
1: 如果这些还满足不了大家，我们只能寄出我们的西双版纳了。
0: 西双版纳好玩。
1: 对，我们去到的是西双版纳私家纯玩5日游的活动，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

0: 自家小团，也不跟陌生的游客拼车，然后呢，出行的节奏啊，出行的时间呢、啊，都由大家自己说了算。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全家出游的话，私密性是拉满的，带老人和小孩呢又自在又安心。而且这次我们的这个住宿，你看一看，我们住宿尊享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的面积都达到了42到48平方米，
1: 可大了。
0: 对，然后酒店也有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呐、啊、模拟高尔夫啊、健身区啊、
1: 嗯、
0: 自助早餐呐、啊，全部都有。当然，我们还有个王牌体验，就是带大家去植物园夜。夜游，去到这个雨林当中的植物园。
1: 他们都说植物园夜游贼好玩。
0: 对，这两年也很流行。
1: 去过的都说好，
0: 去过的真的都说好。然后去带大家去雨林当中，看到雨林生物啊，去看看萤火虫啊，听一听雨林当中的那种声响，来自真正大自然的声音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带大家去体验。还有很多的特色体验，包括去这个望天树的景区，解锁雨林更多的玩法，去乘坐这个南纳河的游船，穿行在雨林隧道等等，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然后很多还有一些去到这个非遗的傣寨啊，去体验当地的一些古法的花草造纸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全程真正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点，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所以不管大家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适配。暑期当中天天发团，大家专属的粉丝价格，成人是4680，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块。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版纳或者西双版纳，或者联系我们的定制师19979950752。
1: 是的，就是。今天推荐的几个去玩的地方，我们进行宣传。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4: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赚钱的事情。
0: 对，大家有没有觉得钱特别难赚？
1: 有朋友他说钱真的好难赚，现在我老公买奶茶哦，都会先到闲鱼上看看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0: 奶茶可以不喝饱。
1: 我真是孙俪，我发不了金
0: 怪。对，老公是给他买、对不对？
1: 哦，那是那钱是金怪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钱真的好难赚哦，处理客诉的时候我就觉得钱难赚，客户都会反映到我这儿来啊，然后我就要去问领导啊，领导又不出面呢、答案也很模糊不清，客户又一直找我，哎呦，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话说错了哦，该就打电话来说我了。说完我之后呢，也是没有解决方案，然后就等事情闹大，每一个客诉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啊，
0: 嗯，
1: 就是很烦，是不是？
0: 还有听说，哎呀，本身钱就很难赚，还迟到了。在此之前星期一他就说他迟到
1: 了
0: 也就是说昨天没迟到，一三都迟到，
1: 那怎么办呢？你下次能不能早点出门宝宝？还有朋友说钱难赚哦，我辛辛苦苦赚了一点钱，大 A 一天就没了，所以大 A 亏的钱呢就是应该拿去买包包，不香吗？实打实是自己的。所以前段时间我买了个香奈儿，这才是扎扎实实的自己看得到的，不要被那股票骗哦。
0: 还有听说就是你们一直在说赚钱难啊，所以那个牛肉酱鲜牛肉我是看了又看，加了购物车想了又想，家里还是好多种酱料没有吃完，所以我决定理性消费，延迟消费，如果家里的酱料吃完了我就来买牛肉酱，
1: 但我担心
0: 我们不能保证说还有没有
1: 不好意思。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2017年进入到互联网行业，趁赚钱的时候就存了一笔钱、就买了全款的房和车，哇哦，你说他赚多少钱，养成了一个月只消费必要开支，把钱存起来的习惯，然后再看别人旅游，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也可以，只是我不愿意而已。
0: 哦，
1: 就是你出去玩是不是？还有朋友有在留言，
0: 刚刚那个听众不是一直要去惠州中转吗？
1: 对对对，
0: 他说金哥，我去赚港币不是必须要去惠州，是因为我为了不用请假扣工资，省下在香港住宿的费用，所以我选择晚上在火车上过夜，我只能选择周五晚上去、一晚上在火车上极度压低整个出行成本，让利润最大化。
1: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这个很厉害，就是首先一个
0: 他是精细规划，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很灵光，
0: 对，
1: 就是知道怎么样去既不耽误睡觉又不耽误赚钱。
0: 其实原来我去上海我也是这样，我就晚上是在火车度过啊，第二天早上到上海、
1: 对对对对对，少少
0: 我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啊？
1: 他们说产品买了买了，钱难存内。
0: 我们等一下，我们现在这边跟大家

0: 明一下，我们今天初衷不是这样的。
1: 但是我跟你们说哈，就是你要买的东西，你就是要买，但是你为什么不买便宜点的嘞？
0: 那确实，
1: 我们这我，哎，咱说不好听的，咱们从豫章雅集开始说起。我们星期一是不是豫章雅集？是不是星期一跟大家就说了，你
0: 们
1: 赶紧买？
0: 我们说是最后一天了，
1: 后面就涨价，全网最低价了已经。然后今天虽然全网涨价，我们依然是全网最低价，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这，咱别说，你就说旅游。哪个不是那个底价，大家真的去看对比一下。如果你真的要买，你真的要用的话，你就真的可以到我们潮台969来看一看。如果你说你确实你买了没啥用，你比如说这东西我放了过期我也不用它，那你就真别买。你买了钱你我也，你要不就给我，你要不钱
0: 给你，
1: 对不对？所以就是要买的话还是就是找一个便宜的对比一下价格，是不是？豫章雅集书数字六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孩子九月份要上幼儿园，想着提前给他锻炼身体和调理身体。
0: 调理身体。
1: 九月份上幼儿园是一个什么去处吗？他为什么上之前还得调理身体？他说体能课半年卡6400，调理身体三伏灸6000，加起来12000，我的命都不值得这个钱。他自己说了一下。
0: 去幼儿园前要调理身体哦。
1: 这是一种什么全新的营销手段吗？
0: 你知道到幼儿园去之前要让这个打桩到幼儿园，
1: 然后想象中幼儿园都不给饭吃。幼儿园不用调养身体吧？
0: 他们说什么叫做必要开支？每一笔花的钱都是必要的。
1: 你说的有道理。然后还有朋友在跟我们说，就他可能在抱怨吧，他说为什么沿江快速路从瑶湖方向往朝阳，每天上班都这么堵啊？
0: 如果每天都堵，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说能不能换一条路呢？有这个机会吗？怎么了？
1: 如果有的话是可以。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今天话题是钱到底有多难赚嘛？如果没听错的话，我可以说一说。我最近，他说跟着我爸出来一起上班，就在南昌这边做物流嘛。我负责打印单子，这活其实挺轻松的，但是现阶段是义务劳动，没钱赚了，主打一个陪伴吧。可能是我刚出社会，先来体验生活。我之前在家里面待了好几个月，出来在车上，你为啥不出门？他说出来在车上看风景也挺好的，一天要坐6-7个小时的车，哎，好在我不晕车，现在我能够感受到父母赚钱真的不容易了。所以就是
0: 他通过一个体验来感受到的。
1: 刚刚那个从。就是刚刚开始去社会当中工作，去了解这个社会运转的方
0: 式。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觉得钱真的很难赚？
1: 对，
0: 或者你有没有赚过真的很难的一笔钱？
1: 对对 对, 对，
0: 等等等等，都可
1: 以来
0: 跟
1: 我们
0: 讲一讲。
1: 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
0: 说，我一边听一边在淘宝申请退款。小东西看起来是不贵呀，左一点右一点就多了。
1: 是啊，就是光瓦了。
0: 好好好，
1: 他们说，哎呀，钱是真难赚，我降薪了，降薪之后买啥都抠搜的。抠搜就对了，你之前就是你太大手大脚了，
0: 怎么回事？
1: 不是妈妈说你啊，
0: 总是有些不合时宜的留言。有没有推荐的牙膏啊？
1: 干刷，人就说钱难赚，还要买牙膏。
0: 哎，你上次推荐了一个什么牙膏？
1: 你怎么紧叫我推荐牙膏？我不是说了我用的是婴儿牙膏啊？你已经问过我两次了。
0: 哦，是我妈推荐了一个牙膏给我。
1: 不是，我只是想当所有人的妈，也不是你真实的妈妈耶。哦，你妈推荐什么牙膏啊？
0: 我忘记了，是她自己在网上买的。因为她换了个手机，她一直误以为说她换了手机之后那个银行卡什么绑定要重新来过，她就以为她付不出钱，结果她就在她的两个手机上各付了一次钱，就买了两份。
1: 这是妈妈们能做得出来的事情。然后还有朋友说，每次好不容易存点钱，不是让医院知道了，就是让别的地方知道了，反正就不能让我自己花掉。
0: 被医院知道。
1: 医院说我们这边也不想知道这件事情，我们
0: 楼下超市也知道了。
1: 楼下超市知道，还有好多
0: 我们这边也会知道一些信息。
1: 玩的地方，瑞幸请说雷啊雷啊，
0: 我们前面的屏幕会显示啊，谁谁谁今天发钱
1: 了。对，就说哪个哪个听众今天发钱，推荐给他，让他买牛肉酱。还有朋友说，黑子姐，惠州的我米养我的金啊，活的精，裤兜子改背心。
0: 可是人家每周末是赚钱赚几千块。
1: 是的，旅游都有哪些？目前有去往云南昆大利方向，输入云南两个字。
0: 对，还有去到西双版纳的，输入西双版纳。
1: 然后还有去往内蒙古的，输入内蒙古三个字。
0: 还有去西藏的，输入西藏。
1: 对，就是这样子。
0: 我们一直在讲废话。
1: 但是因为怕大家又输错嘛。
0: OK，
1: 对不对？
0: 还有听众在聊今天的话题哦，他说到刚刚那个上幼儿园，他说可能是说上幼儿园前调理身体，是怕那种上幼儿园会生病，所以增强一下抵抗力。
1: 哦、
0: 他说但那个是真的没有用的，因为小朋友不上的时候待在家里，接触的微生物病菌比较少啊，所以可能已经慢慢有抗体，但到了幼儿园之后接触的就会变多呀，就会生病。
1: 嗯。

0: 也会让自己产生抗体。
1: 对，
0: 所以说什么强健体质就是智商税。
1: 其实是可以，就是老人家讲说要接地气，
0: 当然日常锻炼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必要的。
1: 可以增加一些户外，但是你说南昌这么热的天气，对吧？除非一早一晚可能让带孩子出去玩玩，不然也太晒了。
0: 哎，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有起到一些贡献呢。
1: 嗯，
0: 他们说哈哈，我也一边听一边在退款，
1: 只能退别的平台的啊，我们平台都
0: 不能退啊，
1: 不能退。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我这周六呢要坐8个小时的火车，这周回听我包圆了，没有本周，只有三天，
0: 你听不到一个礼拜的啦，
1: 只有三天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哪些时刻你感觉到钱难赚，就是钱很难赚呢？
0: 嗯，
1: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有朋友他说。他说好，本身现在就钱难赚，我还迟到了。每一天看到小红比我先过红绿灯，我就知道要扣钱。
0: 小红是谁啊？
1: 小红应该是他同事吗？
0: 还是一辆红色的车，同事的车？
1: 哦，有可能，也有可能。
0: OK, okay.。
1: 还有朋友他就说，最难赚钱的地方就股票啊，你要他的钱，他有你的命。
0: 不要讲，大家温柔一点好不好？希望股市也温柔一点的。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有个玄学是说，每个人存到一定的钱呢是有限的，一旦你达到或超额了你应该存那个金额之后，那笔多余的钱会在某一个地方让你消费出去。
0: 哦，
1: 对，是的。他说反正我上次听朋友这么说恍然大悟，这就是我存不到钱的原因。是的，我也听说过他们说。
0: 但是你有没有，你先说
1: 他们说每个人哦都有类似一个小口袋一样的地方，就是你那个钱
0: 装满了就不能再进去了，
1: 装满了进去就一定会出来。他说你就尽量不要让它装满，然后呢你做一些那种，就比如说你攒不下钱，你就买一些金饰，你懂吗？干嘛、啊？笑什么？
0: 你是在正经说一件事，可是我越听越觉得荒唐。
1: 是真的，他们就说，因为他如果满了的话呢，
0: 你说金饰的体积比较小，可以塞进去？
1: 不是塞进去，它就相当于一件一个装饰品噻、
0: 哦，
1: 就是不是钱了嘛？但是它其实还是能相当于有一些就是攒下来的。
0: 那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啊？就是比如某一阵子，你突然觉得说哇，最近好像很窘迫，好像快没钱了。可每当这个时刻，就会有笔钱进来。我也是会啊。
1: 而且我是这种的，就是我如果想说，哎，这笔钱花不花？比如说对于我来说，花2000块钱就是很多钱了嘛。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太贵了，要2000块钱呢，花这么大一笔钱。到底要不要花？哎，算了，花花花，然后花过去，哎，马上就有进账。我不骗你，
0: 我也遇到过好多次这种哎。
1: 我如果不花就没有进账里，
0: 嗯，
1: 那也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我本身的劳动成果。
0: 还有听众在说，他说我最近比较肉疼的一笔钱就是想要去做近视眼手术，大概要3万左右，想做那种晶体植入的。他们说那种植入的比较好哎，
1: 这么贵啊？
0: 嗯，
1: 早知道长8个眼睛了，因为好多好多那个医院让我去做。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我看他说什么，他说幼儿园是个毒窝呀，哈，
0: 不要乱讲。
1: 他说
0: 因为在大环境肯定跟你在家里的环境不同啊。
1: 对对对，他说只能提升他的脾胃抵御病毒啊。哦，要抵御病毒，是
0: okay,
1: 省得孩子老生病。是作为家长的话，孩子一生病多着急啊，你说是
0: 不是？凡事都不要过犹不及，就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你强健身体当然是好的。
1: 对，
0: 是。
1: 还有朋友他说，刚刚说股票的那个朋友，让众多散客赚钱是不现实的，散客都能赚钱，那赚的是谁的钱呢？
0: 反正这个本身就是投资要谨慎的事情，对于每个人来每个个体来讲都是一样啊。
1: 散客对应的是什么客啊？极客啊，
0: 就是那种大股东咯。
1: 哦，
0: 嗯，
1: 嘿，幸亏我都不是。感觉有点心酸。
0: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哪家的小股东了，我很久没有看过他了
1: 啊。真的，你还
0: 不会大赚了钱不在那里？
1: 你会炒股啊？你还哎，你现在打开撒给我看一眼炒股的
0: 密码都忘了呀。
1: 我的生日。
0: 不要脸。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
0: 是的，今天聊的是大家在哪些情况下觉得钱真的很难赚呢？
1: 我们进入宣传，一会儿见。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冠军，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程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

0: 来互动啊！如果大家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目前有开启江西首个20000平米的家装专属的这种仓储中心，所以它这个仓储中心里面汇集的是国内外一线的建材品牌。如果大家自己家里面要装修的话，肯定用的也是这些牌子。但是你到建材市场去购买的话，肯定价格要比创意装饰要贵很多，因为创意装饰是属于这种全国集团式的统一集采，所以它就价格便宜点嘛。包括你这中间代理商啦，对吧，中转的仓储物流啊，多层物流的费用啊等等，全部都会被消灭掉了，然后全部让利给我们的这个业主。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关注一下七月份目前在全南昌仅有28个的优惠名额，就是交10000直接抵扣40000块钱，真正做到可以本价装修的活动。
1: 没错，
0: 如果你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加价10000多才会有的全房冲金找平的这个工艺，做完之后你们家墙面嘎嘎平整，可平整了，然后后期做一些定制柜啊什么也可以严丝合缝嘛，对吧，而且墙面的什么开裂啊鼓包这些问题就可以杜绝了。如果是大家有担心说售后品质这一块的话，可以放心啊，因为这一次活动
1: 现在监管体系很完善，
0: 非常完善，有三重监管。首先一个就是他们自我监督，就是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的这个董事长刘总，他会下工地当中进行，就是有点像飞行检查一样。
1: 对对对，
0: 就今天他指不定他就去哪个工地了。
1: 你好厉害，你还会知道飞行检查哟、哦。
0: 因为上次的稿件里面说的是飞行检查，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运动员不都有飞行检查吗？说这个话，
1: 哦、飞行要检，飞行
0: 除了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就自己他们的老总去检查之外呢，另外还有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话说你房子装不好，扛摄像机我就现场给你报道去，你说是吧？
1: 庆元老师亲自扛啊，
0: 庆元老师亲自扛，亲自去，然后再加上广电媒体全程监督，全程为我们的业主啊装修品质把关。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1: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钱有多难赚，就你有没有赚到过那种特别难的一笔钱？
0: 对对对 对。
1: 或者说现在有发生哪些事儿让你觉得说哇，赚钱这件事情真的特别不容易？
0: 没错，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有朋友他说，哎，我以前没有孩子，我觉得钱挺多，挺好赚的呀。他也有了孩子之后，上一节游泳课，一天的工资没了，30分钟游泳200块钱里，怎么游30分钟200块这么贵啊？
1: 30分钟200会不会太贵一点、啊？
0: 为什么这么贵啊 ？Why？
1: 对啊。谁教
0: 啊？30分钟200，
1: 哪国搞啊？
0: 田亮啊，
1: 那是在跳谁的是？
0: 那顺带教一下喽，你们老师对不对？又不费劲喽，你跳一下水给我们家孩子看一下还不可以啊？还有朋友他说，平常上下班就是9点到17点半，
1: 哦，
0: 值班呢就是7点半到19点，就比平时多50块钱的加班费。哎，真是太难了。我看一下，他早上多一个半小时，然后下午的话多一个半小时，就是3个小时。多50块钱，
1: 3小时50块，
0: 确实是，而且主要是早上又早，晚上又晚的，你说是吧？
1: 对，
0: 还有朋友说，哎，我很久没有上班了，没上班呢，也就是没有固定收入，其实反而不怎么花钱了。不过赚钱的路子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1: 赚钱的路子，你到这边来一下，我们聊一聊，我们聊一聊。
0: 老板，您在哪里发财、啊？
1: 我们聊一下，
0: 都是就是不太稳定就是了。
1: 哦，不稳定。
0: 还有朋友他说我要给刚刚说那个三福州的家长一点焦虑了。我们家在艾灸推拿这些地方花了将近20000块，你知道吗？上个礼拜还在艾灸店感染了甲流啊。因为艾灸店其实人也挺多的，
1: 对，但是
0: 现在已经
1: 人群密集场所就比较难避免。
0: 他说现在已经休息了好几天了，哎，所以不要以为那个幼儿园读，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这样了。
1: 当然
0: 就让孩子锻炼身体嘛，对不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钱是真的很难赚，借的钱已经3年了，现在一分钱都还没还人家，一天天赚的钱也不知道花哪儿去了，反正就是感觉赚不到钱，他欠了别人钱。
1: 大家都有一些关于赚钱的这种感叹、啊、
0: 有朋友说，哎，你知道吗，我之前哦接过一个就是成都那边的一个私单，是一个 logo 的设计，哎，还好我当时要了定金，他后面离职不给我结全款嘞，啊，我不得不走向了讨薪之路，最后他只付了我一半的费用，还好没有撕破脸。去年发现我的前领导还给他朋友圈点赞，我勒个亲呀，他俩又同姓，哇，剩下的我也不敢多想，我再次感受到了和气生财的含金量。
1: 哦，所以最后也没有接到尾款是不是？
0: 对，就是一半嘛。
1: 嗯，
0: 还有朋友说，他说那个说到股票，前段时间那个买了黄金，最高价买入，最后后面跌的几十块钱每克，后来赶紧退出，嘿，还好及时止损。
1: 哦，最高价买入。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一上车就听到这么沉重的话题，因为我们这里有1年的绩效没有发，谁有我苦啊？我天天贷款上班哎。他说，顺便跟你说一下，散客对应的是机构。
1: 机构。
0: 散客不是极客。
1: OK OK， 好好好。 因为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赚钱这件事儿非常难？就是

0: 有没有什
1: 对，
0: 么实际的例子让你觉得说哇，这笔钱真的来得特别的不容
1: 是的，
0: 易，
1: 是的，
0: 特别
1: 就
0: 的
1: 有
0: 耗
1: 没有
0: 费
1: 哪些
0: 精
1: 时
0: 力
1: 候你
0: 等
1: 就觉得
0: 等。
1: 说哇，真的是好难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每一天呢。怎么办？大家全部都在淘宝申请退款，每一个人。但是有朋友他说，每一天呢，我都想再买东西。我看到淘宝直播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应该用得上吧？然后就无限幻想这样东西在我这里怎么可以使用，到底用什么途径我才可以去用得到它？于是我就觉得说，我用得上，于是我就下单。现在想想看，我真的应该退掉。
0: 他们说赚钱真的不容易，千万不要被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1: 是的，真 的。
0: 什么是消费主义的陷阱啊？你最近一次掉入消费主义的陷阱是在？
1: 我没有掉入，我很冷静，我很清醒，让我清醒的活着。什么样是掉入消费主义的陷阱啊？就是说，就是你买这个，你才是爱自己啊，
0: 我觉得就像
1: 这
0: 你
1: 样
0: 刚
1: 才
0: 刚说
1: 精
0: 的那
1: 致
0: 种，就是消
1: 啊。
0: 费主义的陷阱，
1: 什么消费
0: 就是
1: 什
0: 说
1: 么？
0: 你反正就是这么多钱，到了那些钱以后，那些钱都会走掉，你就要把那些钱拿去买别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消费主义陷
1: 什
0: 阱。
1: 么呀？什么呀？什么东西啊？怎么掉哦？什么走掉哦？不是钱
0: 大家
1: 是
0: 要学会跨越，知不知道？跨过那个陷阱。
1: 钱是犟拐，永不能硬拐。
0: 犟拐。
1: 哦，犟拐是不？我早就知道是犟拐，我还不要你。
0: 你再来一遍，我看记住了。
1: 钱是硬拐，永不能犟拐。
0: 这个前面一个犟拐又挖走了咯，
1: 哪里挖走
0: 你
1: 了？
0: 说犟拐，
1: 你刚刚说犟拐，
0: 犟拐，犟拐，
1: 我是说犟拐啊。
0: 嗯，不是，你这两个词儿呢，第一个如果你说对，第二个就错；第一个错，第二个就对，
1: 没有
0: 没
1: 全
0: 有办
1: 对，
0: 法同时对，一些缺陷吧，这大概是，
1: 什么什么对什么全
0: 可能是一些先天的缺陷，我们在这边就
1: 什
0: 不
1: 么
0: 在。
1: 什么天呢？什么仙呢？下班吧，下班吧。
0: 哎呀，希望大家都可以赚到自己想赚的钱，好不好？
1: 他们说别提了，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想把昨天买的章鱼哥退掉。
0: 章鱼哥，
1: 章鱼哥听起来很没用，赶快退掉。听起来一点用都没有吧？
0: 章鱼哥是什么啊？
1: 章鱼哥肯定是一个挂件呐、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这种东西。
0: 章鱼哥可以退，
1: 章鱼哥一听起来就是没有用，除非他是章鱼哥，但
0: 除非
1: 是，
0: 他可以预测世界杯比赛的结果，
1: 哈，
0: 就当年的那个章鱼
1: 当
0: 哥。
1: 年的那个。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首
1: Number One
0: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
1: 情感交系移动全程通信，交系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6: Say hello, ya tú sabes, no hay más nada. Mr. Worldwide, dale, get on the flow, dale, get on the flow, dale, get on the flow, dale, get on the flow, dale.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

0: 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几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潮台 96.9

0: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1: 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不灵验，没办法往。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2: 潮台。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

0: 现场排队，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3: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4: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969 Number One
7: 潮台，
8: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9: Your music, your way。
8: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4: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6: FM 96.9，
5: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秀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加油，射门，赢了！各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3: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1: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2: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2: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源、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2: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2: 一万抵四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4: 969潮台，
5: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6: FM 96.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996 Dash, I wanna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玉，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接下来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什么好物呢？就是我们好吃的鲜烤牛肉。这个鲜烤牛肉啊，是来自到江西的特产，始于到1984年，40年的老品牌了，同时呢，也是老字号非遗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工艺。今天呢，推荐给大家的是所有的牛肉干呢，给你做到呢实打实的真牛肉。同时的话呢，因为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纤维豆制品的一个填充，如果喜欢吃牛肉小零食的朋友的话，可以去到我们潮派江西的直播间。潮派江西直播间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微信当中可以搜索一下潮派江西，就会有机会呢给大家带来到的是准备到的福袋，还有江西鹰潭的特产的烤鲜牛肉，四种味道呢是可以一次性的体验到。微信可以搜索一下潮派江西，或者呢公众号，就是微信的公众号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当中回复到关键词牛肉干几个字，就可以来进行看我们的直播啦。这是我们给大家呢推荐的好物。接下来呢再来说到一下我们装修的事情了。这段时间呢世界杯大家有没有看呢？满场啊都是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品牌，氛围感也是拉满的。那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也是一个大品牌，就创意装饰。那创意装饰的话呢是全国统一的集采，直接呢和各大的建材商呢签订到了长期的战略合作。所有的一个材料啊是仓库直发工地，全省的南昌啊各地市啊统一的工厂直供，可以省去代理商的差价，中转的一个仓储，而且呢还有多层的物流费用全部让利给补贴给我们的业主了。而且呢仓库常备足量的库存，彻底解决到了一个装修工地的短缺的问题，工期延迟的一个问题难题都是会帮你给准备好了。那7月份的话呢，创意装饰呢也是限时的一个开仓特惠哈，全南昌呢仅限是28个优惠的名额。怎么样的优惠名额的话呢，交10000块钱可以直接抵40000块钱，真正呢是做到了一个成本的价格了。那同时的话要来说一下这个成本的价格的话呢，是10000块钱抵40000块钱，而且呢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当中呢加10000块钱的全房的冲金早评的一个工艺，做到完整的墙面哦。后期呢比如说你的这个定制柜啊，想要严丝合缝啊，杜绝到墙面的开裂啊、空鼓等等问题，全部帮你准备好。那怎么样来进行到电话拨打呢？可以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是我们的电话号码。拨打电话呢，就可以免费上门来量房，专业的验房，28个优惠名额，抢完即止。这是创意装饰的优惠。

电话，大家呢如果想装修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创意装饰的88206222，88206222，江西首个20000平方家装的专属仓储品牌，汇集到国内外的一线的建材品牌，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免费上门量房验房。这是潮台969，我是新玉，继续来陪伴各位哦。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九 ，Number One， 潮台。
1: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第九。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4: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3: You know who it is?
4: Uh huh.
3: Coco.
4: And my sweat. Hell.

0: 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HG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长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过分的喝酒。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两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6。

世运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听得到欢呼的声响，却听不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7: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潮杂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4: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5: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0: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2: 潮台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5: 碗筷不干净
4: 洗，
5: 衣服脏了
4: 洗，
5: 山上脏了
4: 洗，
5: 车脏了
4: 洗。
5: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4: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6: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7: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8: We will be back soon。
7: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年八岁，爱情歌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十万个，爸妈教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紫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儿。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风机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嘿，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四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友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乐意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好。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5: FM 96.9，
4: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下午的16:51，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9。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创意装饰的相关内容。大家最近如果有装修的任何需求，可以来联系创意装饰，因为创意装饰打造出了江西首家的这个家装行业首家20000平的专业材料仓储中心，规模相当于3个足球场那么大，仓库里全都是马可波罗、东鹏、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一线大牌。

材，而且呢，创意装饰都是全国统一集采，直接和各大建材的厂家签订长期的战略合作，所有材料仓库直发工地，全省包括南昌还有各个地级市统一的工厂直供，省去代理商来赚差价，中间还有这个中转的相关的仓储啊，多层物流的费用，全部都会让利给所有的业主朋友们，而且仓库的常备足量库存，彻底解决装修工地缺料、工期拖延的问题。我们现在七月份创意装饰限时开仓特惠，全南昌近28个优惠名额，交10000直接可以抵扣40000元，真正的成本价来进行装修。预约到店还会免费送给大家这个市面上加价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哈、啊。做完之后呢，墙面平整，后期的定制柜体更加的严丝合缝，这个是完全送给大家的，价值10000多的这个全房的冲金找平工艺，以及这个杜绝墙面开裂、控股等等问题。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来完全放心，我们这次活动有三重的品质监督，江海战区的江总啊刘总，还有这个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再加上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全程为业主的装修品质来进行严格把关。所以想要报名28个优惠名额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就可以来免费上门量房，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就能够直接上门帮大家来进行免费量房，专业的验房，这28个名额抢完即止，所以大家有需要拨打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进行了解就可以了。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来自于薛之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骆驼》，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周。
0: 这人好像起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
1: 哎，为什么呢？跟我们解释一下。
3: 因为女人嘛，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对，有点不舒服。
0: 你怎么跑北京去了？你这口音怎么跑北京去了？
1: 待会儿我跟你说，你待会儿不要跟军训一样啊。每周都有那么几天。好了，为什么我们有人这里会回肚脐贴？这是我们的新的，
0: 我们还有新东西啊？
1: 是我们新的东西吗？
0: 肚脐贴吗？
1: 嗯，
0: 这个东西，
1: 而且这个朋友他从
0: 他一直留言都是
1: 15:20，他从15:22就开始留言，
0: 可是他
1: 没有啊，一直留，
0: 可是他一直
1: 回复，留到17:02，
0: 没有这个产品，这个朋友。我知道我们带货能力还 OK， 但是我们带货的这个东西确实没有肚脐贴。
1: 今天没有肚脐贴是吧？
0: 没有这个东西，
1: 好像从来都没有过。
0: 反正在我们节目当中是没有
1: 印象里没有
0: 过东西的。对，
1: 你知道我今天就是有人问我上次用的那个很好用的 U 盘是什么 U 盘，我去购买链接里找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买了3次。
0: 我们今天是好物推荐吗？
1: 不是，倒也不是，但是我觉得蛮离谱的，因为 U 盘这个东西很容易掉，所以我就是不知道随手放到哪里了，导致我今天又下了一单。
0: 你会同一个东西频繁下单这么多次，对不对？
1: 嗯，而且是因为自己不小心弄丢了，
0: 弄丢过之后然后频繁下单。
1: 而且有一个很离谱的事情，就是我平常买的都是10几块钱的嘛，不到20，结果几年前我竟然买了一个差不多的 U 盘，花了290块。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人一健忘啊，他就容易把一些自己曾经买过的东西，然后会重新，比如说2到3次啊，3到4次这样3番2次去购物。
1: 我购物？
0: 去购啊！
1: 啊，我以为你说去购物。
0: 去购啊！去购物 ，Let's go 啊！因为我最近买的东西确实买的比较多啊。
1: 你买了什么重复一直买的吗？
0: 有啊，就是这个啊。
1: 什么东西？
0: 就这个东西重复一直在买啊。
1: 这是什么？
0: 8合1了。
1: 你在我这看的是1:1，
0: 是8合1啊！
1: 哦，
0: 我现在发现我有个强迫症，
1: 这是快消品啊！买 U 盘买个4次才是很莫名其妙，好吗？
0: 我现在有
1: 吃喝的东西，本来就应该是经常买啊。
0: 我这个强迫症已经强迫到，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的冰箱全部填
1: 满，
0: 是这个。
1: 那有分那个单数双数吗？
0: 我给你看一下，我来找一下，看我冰箱里面上次拍给我朋友看的。
1: 你不要搞了半天，你的冰箱就是那个小冰柜啊！你要把它全部填满，太好填满了。
0: 就是这个啊。
1: 1、2、3、4、5、6、7、8，
0: 不用数了，两打了，
1: 5、6，就是那就是双数呗。
0: 对啊，
1: 嗯，
0: 都是一打一打，一箱一箱的。
1: 底下是什么？什么菜？
0: 我怎么知道什么菜啊？肯定放了很久。
1: 你自己的冰箱，你怎么不知道什么菜啊？
0: 不知道很久，放了很久。
1: 还是个小熊猫呢。
0: 下酒菜吧，应该是。啊，下8加1的菜，买的比较多。
1: 在这个平台上说酒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0: 应该还可以，因为，哎，本来就大家生活当中，比如说下班之后工作压力大，好不容易有个缓解的机
1: 哎
0: 会
1: 呦，你这
0: 了。
1: 年轻人能有什么压力啊？
0: 你们有什么压力不？你们没压力。
1: 对啊，我就觉得年轻人应该没什么压力
0: 小姑
1: 吧。
0: 娘们应该没什么压力吧？现在
2: 有压力啊。
0: 压力在哪？小周啊，你离话筒近一点，好吧？
1: 你们的压力在于，
2: 在要准备考研呀。
0: 准备考研啊？
1: 哦。
0: 哇塞，这个词离我们好久远的样子啊。
2: 所以是有压力的，因
0: 你
2: 为。
0: 平常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式跟方法？是什么？
2: 大叫、唱歌，
1: 大叫，
0: 大叫算是缓解压力的方法。下
2: 对，
0: 班了，
1: 你是 是练声的那种叫啊，
2: 对，
1: 还是
2: 就是发疯乱叫，
0: 这算是解
1: 发疯乱叫和练声的叫可不是一种叫啊，
0: 这是解压方式吗？平常身
1: 是
0: 边人怎么看你啊？
2: 啊，
0: 在
1: 他肯
0: 寝
1: 定是
0: 室的
1: 找
0: 时
1: 没
0: 候，
1: 有人的时候啊，
2: 那我当然找没有人的时候叫啊，
0: 你就大叫一声。
1: 难道我去食堂打饭的时候？
0: 阿姨，我释放一下我的情绪，你稍微等
1: 阿
0: 我
1: 姨
0: 两秒
1: 说，我
0: 钟，
1: 就给你少打了一块肉，
0: 就
1: 不至
0: 啊
1: 于
0: 一声，
1: 吧？
0: 对不对？没有什么方式跟方法吗？
2: 就唱歌、跑步，
1: 像你那种是
0: 好
1: 伤身
0: 健
1: 的
0: 康
1: 方
0: 啊！
1: 法不
0: 对
1: 太
0: 啊，
1: 好。
0: 红姐嘞，红姐我，
3: 嗯，
0: 红姐，你有什么解压的方式不？
3: 解压的方
0: 稍微
3: 式，
0: 健康一点
3: 嗯，
0: 哦。
3: 拼豆。
1: 哦，但是拼豆要很小心，它那个甲醛释放很高。
3: 对，然
0: 好
3: 后我
0: 像也
3: 会
0: 没有那
3: 买
0: 么
3: 东
0: 健
3: 西，
0: 康。
1: 嗯，买
0: 嗯，
1: 东西，
0: 购物
3: 对。
0: shopping。
1: 我那天去哪个商场来着？T16的 B 馆，它好
0: 嗯，
1: 多。就但是我是工作日的时候去的，去了之后没有什么人在，可
0: 还
1: 是
0: 特地
1: 只
0: 强
1: 有，
0: 调一下工作日去。
1: 到时候不要人家说我们周末人可多 了，
0: 你怎
1: 不
0: 么
1: 要
0: 工
1: 污
0: 作
1: 蔑
0: 日
1: 我
0: 这么
1: 们。
0: 闲呢？
1: 我当然是工作日的休息的时间去的，然后过
0: 嗯，
1: 去中午去的。过去看的时候只有一家店有人，就是拼豆。
0: 拼豆店，
1: 嗯，
0: 现在好多，
1: 其他都没人。
0: 蛮多小朋友们或者蛮多年轻的朋友们喜欢玩这个
1: 对
0: 东西。
1: 啊，
0: 对啊，把这个豆一拼呢、啊，然后呢拼成一幅画呀，或者拼成什么样子。
1: 有朋友说上次是三个小朋友，今天怎么只来了两个？
0: 那昨天只有一个小朋友，你怎么不来问呢？
1: 嗯，昨天他，我看昨天他没有回复，昨
0: 对
1: 天他
0: 啊，
1: 没听节目。
0: 刚才你也没有听到我们的解释吧？
1: 有人是每天听节目的吗？
0: 有
1: 快点
0: 哦，
1: 回复。
0: 你只要看到那几个熟悉的 ID，你就可以看到。
1: 那太少了，
0: 嗯，
1: 那应该
0: 因为
1: 是
0: 您的记性可能也记不住这么多。
1: 那个肚脐贴的，我就没怎么见 过。
0: 你只看他回复这么多了，对不对啊？反正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下了班之后，比如说有压力大的时候的一些释放跟缓解压力的方式
1: 你该
0: 跟
1: 不会
0: 方
1: 今
0: 法。
1: 天的那个话题要说这个吧？
0: 不聊这个呀，我只是闲聊嘛。但是我觉得你们的方式跟方法都好健康哎。
1: 解压的方式和方
0: 就
1: 法，
0: 你下班之后有没有哪些可以让你稍微的觉得哎呦好放松的一些方式跟内容？
1: 躺着刷小红书，我每
0: 内
1: 天都
0: 容
1: 在，
0: 啊，做的事情
1: 就
0: 啦，
1: 是差不多那个
0: 没有
1: 做
0: 什么
1: 一
0: 自己的
1: 些，
0: 兴趣爱好啊。
1: 刷小红书不算是兴趣爱好
0: 当然不
1: 吗？
0: 算是啊，刷手机怎么
1: 为什
0: 算
1: 么不
0: 是
1: 能
0: 啊？
1: 算是
0: 你们
1: 啊？
0: 赞同
1: 就
0: 这个观
1: 酷爱
0: 点
1: 刷
0: 吗？
1: 手机，
0: 你觉得
3: 赞
0: 刷
3: 同
0: 手
3: 啊，
0: 机，
2: 赞
0: 刷
2: 同，
0: 手机算是解压
2: 当
0: 方
2: 然
0: 式？
2: 了，
1: 对啊，
0: 那
1: 对
0: 你们的生活
1: 啊，你
0: 好无
1: 刷
0: 趣啊！
1: 你如果说你刷
0: 那你干嘛呢？让我
1: 手
0: 说
1: 机，
0: 了。
1: 如果你刷手机不算是放松的话，那只能说你这个人很紧绷。
0: No，我的意思是一定要去做什么其他事情，可以远离手
1: 哦，
0: 机。
1: 你一定要做花钱的事情。
0: 谁说一定要花钱？不一定要
1: 你
0: 花
1: 刚
0: 钱
1: 八
0: 啊！
1: 加一就很花钱，好
0: 不
1: 吗？
0: 花，
1: 不花，那你请我们。
0: 你确 定
1: 这
0: 啊？
1: 话说
0: 说不
1: 的，
0: 定那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方式跟方法，可以让自己稍微的得到一些放松了。
1: 有的人就是要吃东西啊。
0: 嗯，
1: 有朋友说是不是听错了？刚来的小朋友叫红姐，没有听错，这个是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新给她
0: 给
1: 起
0: 他
1: 的
0: 起的小外号，
1: 艺名。
0: 嗯，叫做红姐。再过2天，你们就可以给小周也起一个小外号，小外号
1: 周
0: 了
1: 姐
0: 哈。
1: 啊。
0: 红姐、周姐，这样我们是不是显得我很年轻、很幼稚啊？
1: 你喜说，好奇
0: 我
1: 怪。
0: 觉得特别
1: 哎，你的
0: 难
1: 名
0: 听这
1: 字，
0: 个。
1: 但是你的名字还好，叫喜叔比较喜哥好听一点。
0: 嗯，我这名字它其实也不好叫，我跟你讲，有朋友他说，
1: 谦叔也，哎，谦寿也比较谦哥好，稍微好一
0: 你
1: 点。
0: 稍微能不能稍微想一些称呼的时候还好还 OK 的一些词汇称呼？
1: 哦，杨哥，沸羊羊的
0: 不
1: 羊。
0: 像在说这个，我跟你讲，有朋友他说为什么你们周末也要上
1: 我们
0: 班？
1: 周末，
0: 是要上班。
1: 有的时候有人要上班，我目前不用。
0: 你是有双休，
1: 我这两年是有的，之前也没有。
0: 对，我是一直都
1: 嗯，
0: 没有双休的。
1: 有朋友说今天我们到底是不是聊小明啊？就是昨天说那个话题，
0: 其实我没有那么想聊小明，
1: 因为
0: 对，
1: 你没有小明，
0: 因为我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不聊这个东西。
1: 你是真的没有，
0: 我没有这个小
1: 你
0: 名字，
1: 叫喜些什么之
0: 没有
1: 类
0: 人这
1: 的。
0: 样称呼过我呀，就从小到大没有人这样
1: 好
0: 称
1: 柔
0: 呼过，
1: 妈呀！
0: 好柔妈的。我们今天要问问大家的是，其实跟这个也有一定关系，就你曾经用过哪些很久远的一些个性签名？
1: 啊，
2: 妈
0: 嗯，
2: 呀！

0: 机现在
1: 你知道有人跟你是一样的解压方式，下班回家要喝酒，但是也跟我们差不多，他要刷剧。
0: 就是你可能会要找一些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稍微的能够睡个好觉啊，或者稍微的能让自己的这个神经状态没有那么紧绷的状态啊。
1: 有朋友说能不能让小朋友甜甜的喊千玺哥，他要嗑 CP
0: 啊。
1: 但是这里有两个
0: 大哥，
1: 你要嗑哪一个的 CP？
0: 你可以嗑金玲老师的 CP 啊。
1: 我跟谁？
0: 你跟他们俩呀。 CP 是啥意思啊？
1: Couple 啊。
0: Couple 啊。
1: 嗯，那您知道 couple 是什么意思吗？
0: 我当然知道 couple 是，我英文没有那么烂，好不好？对啊。
1: 那你怎么会不知道 CP 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一直看有人在刷什么 CP CP CP， 我以为是什么
1: 谁啊？谁一直刷呀、啊？
0: 因为什么品牌？我就看剧的时候会刷。
1: 哎，有朋友说，哎呀，我的妈呀，那还不如聊小明呢。
0: 哎呀，一个个来嘛，各位朋友们，一个个来嘛。
1: 那我先登录一下我的 QQ。
0: 你不一定只有 QQ 有啊。
1: 就这样。大家现在的那个微信的个性签名是什么？
0: 对，
1: 就朋友圈里面那个。
0: 你的这个微信呢、啊哎？你的社交软件呢、啊？
1: 我没有。
0: 你没有个性签名？
1: 我没有。
0: 你的 QQ 没有用过？
1: 我 QQ 有，但是我
0: 曾用的个性签名
1: 在哪里看曾用？
0: 他们俩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他们俩都不会不能讲吧？
1: 肯定有一些很羞耻的话。
0: 对啊，肯定有些东西可能不能念到，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用过的一些个性签名，然后呢当时你用它的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1: 你这些，我跟你讲，你今天这个话题
0: 很八卦吗？
1: 伤敌一千，自损一千八。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到现在都记得你之前的朋友圈。
0: 你不要提那个。你不能提那个。你千万不能提那个、啊、
1: 而且还有错别字哦。上次说
0: 上次有错别字吗？没有吧。
1: 的字写错了，
0: 得地得的得用错了是吧？
1: 对，
0: 我先看一下我的那个 QQ 的个性签名有哪些。我 QQ 没有个性签名，
1: 我现在也没有个性签名、哎、
0: 那你 QQ 的是什么
1: 啊？我 QQ 就没有个性签名啊。
0: 以前用过的呢？
1: 啊，我怎么看呢？但是我记得有很多很无厘头的。
0: 你现在看，你先看看小朋友们的个性签名到底有哪些了。
1: 嗯，
0: 小朋友们的个性签名有哪些呀、啊、
2: 不要。
1: 他不想说。
0: 不要，你那么多，你挑一个可以讲的。
1: 我不想说。
0: 我不想说、
1: 哦。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吗？
0: 嗯，
1: 叫说说。我点开了。
0: 太可怕了啊，那就检查你们的说说。
1: 就是个性签名会更新到说说里。
0: 啊、对，我要看看我的。
1: 嗯。
0: 那确实不能说，老师。
1: 我发过哟，嘿。
0: 啊，你的发的说说就是这个。
1: 啊。
0: 哎。我这个是这个就是我当时那个早上练声的时候打卡的那个视频。
1: 早睡早起身体好。
0: 但是后面那个括号的那就别念了啊。
1: 哎，有人发的很，就是有人回的很那个耶。
0: 什么？
1: 你有病。为什么会这样回复你啊？
0: 我不知道，我的身边的朋友都是一群这样的朋友啊。
1: 大家好，失眠了，还有没睡的吗？这个回复的倒蛮正常的、
0: 嗯、
1: 没睡失眠了。哎，有，哎哎哎，这个不能被千玺抢走。
0: 是什么？你让我看一眼先呐。
1: 酒精或许是助眠的食物，观望着别人的爱情，同时习惯着自己的故事、
0: 哎、
1: 晚安。
0: 这是什么时候的？
1: 而且他还发了一张图。
0: 什么图啊？
1: 原来一个人到了最伤心最绝望的时候是不会顾及尊严这件事。
0: 哎，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2018年1月6号。才是2018年的事。
0: 2018年我那时候是上大学那时候。
1: 2018年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
0: 工作了，
1: 成年了。
0: 两位小朋友刚开始上初中。我为什么会发这一个东西、啊
1: 哎、太好笑了。
0: 对啊，我为什么会发这一个东西啊？我的下一条更那个啥。
1: 下一条是什么？下一条这是可乐还是酒啊？这是可乐呀。
0: 这可乐对的，有没有可能啊、
1: 嗯、都已成年，尊重故事结尾。也是2018年1月。这一年你
0: 请问我当时遭遇了什么事情、
1: 啊、对，这一年你怎么了？
0: 我好像记得，但是我好像不是特别愿
1: 意在节目当中分享。有没有说他的个性签名是空的？
0: 嗯，
1: 哎呀，无外乎就是被甩了嘛。
0: 你知道就可以了。就是当时这个青涩的校园时光当中的事情了、
1: 哎、有人说体面，他给你回体面，那他应该也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不是？
0: 这是我当时的个性签名吗？哦，这是我当时的说说内容。
1: 哎，这个女生是谁啊？
0: 啊，谁啊？糟糕。
1: 糟糕糟糕，
0: 这是我朋友
1: 了、哦、这是你朋友、
0: 啊、哎，
1: 你这样好像林宥嘉。跟你本人。
0: 这是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1: 真好像
0: 这是几几年的照片啊？
1: 2017年。
0: 2017年刚上大学那一会儿。
1: 2017年底。
0: 嗯，那应该就是我刚上大学那一会儿吧。
1: 哦，
0: 还比较年轻那个时候。
1: 有朋友就说了，他说他的是可惜我相貌平平，惊艳不了谁的岁月。
0: 嗯，

0: 你把那个什么说那么清新脱俗，
1: 我看到了，我想说
0: 这个词不太好说。
1: 我不想说，
0: 嗷嗷，
1: 嗷嗷，你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吧？
2: 知道
1: 是什么意思啊？
2: 嗯
1: 嗯，嗯嗯，又是什么？你待会儿打字打出来啊，小周。
0: 修歌。然后我朋友说，
1: 原来今天这个话题是留给我自己的。
0: 嗯，是你。有朋友说他的是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1: 这首歌你们听过吗？
0: 好早的。
1: 对啊。
0: 哎，这首歌怎么唱来着？
1: 请你不要再、
0: 啊、对对对，
1: 就当时的网络神曲嘛，对不对？
0: 嗯，他说潇洒哥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1: 就大家当时的个性签名是不是、
0: 嗯？
1: 以前的个性签名有作为什么？有作为方有地位，这是他以前的个性签名。
0: 哦，
1: 他、哦、说现在的微信的个性签名叫做“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脚毁还名”，还蛮好的。
0: 为什么每一个都这么有内涵啊？
1: 那你们的嘞？
2: 我刚刚看了一眼我 QQ 的，
1: 嗯嗯，
2: 但我不知道我这是能不能讲。
1: 那你就让我们审核一遍，
0: 你先看一下，先看一下。
1: 那我先去审核一遍啊。
0: 有朋友就说微信个性签名是“心宽福自来”。
1: 嗯，
0: 哦，他说他自己啊，有一股上了年纪的味道。
1: 好像大家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你们的个性签名可能就是要么就是跟工作有关系，要么就是跟生活有关系。
0: 嗯，
1: 你们俩是因为是什么有关系、啊？
0: 小时候的没有吗？
1: 当时是
2: 恋情。
0: 哦、
1: oh,
0: oh. 那你要说这个叔叔可就、嗯、
1: 叔叔对这个一点都不感兴趣、啊、
0: 可就太感兴趣了
1: 啊怎么全都是我的内容啊、
0: 嗯、
1: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曾经用过的某一些个性签名，然后呢也欢迎各位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下当时你为什么用这样的个性签名。
0: 我的说说有一个是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无知。
1: 当时为什么要发这条啊？
0: 我蛮喜欢在那个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指桑骂槐。
1: 当时要骂谁啊？
0: 但我不记得现在不记得骂谁了。
1: 什么时候的事情？
0: 2013年的事，我读大学时。
1: 对。
0: 然后我还一般都是哈哈回家了，终于能够待在寝室了，然后什么什么的，都是类似于这种心情。
1: 当时好像大白话呀，就会发现一些大白话在群里
0: 面。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周末属狗。因为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周一播嘛，然后周天晚上就要去练习。
1: 你的朋友圈就相对来讲非常的无趣。
0: 嗯，
1: 就没有任何跟其他方面有关系的东西。
0: 真的吗？
1: 对啊。
0: 今天没有跟我说话的人，我要记一个小黑名单。
1: 以前都是这些内容。
0: 对啊，不知道为什么。
1: 好了，你现在赶紧看看看两位这个小实习生的内容、啊。
0: 你不是要去那个吗？你不是要去检查，能不能说吗？你检查过了吗？
1: 我没有看到啊，你去看一眼嘛。
0: 有朋友说千玺酒量好是实锤了 ，QQ 号报一下。这还没有人用 QQ 了，
1: 对、
0: 啊，
1: 我们现在都不怎么用 QQ 这个东西了。对，
0: 你们有骂人的话吗？在
2: 没
0: 有，那就应该可以播呀。
1: 嗯，
2: 我看一下，我来审。
1: 他还审，红姐先
2: 审。那就签名是可以说，但是就是故事可能。
1: 签名是什么？
0: 没关系，我们可以补出来故事。
1: 对，我们可以啊、
2: 不断成长，直到与你无法联系的人开始与你联系。
0: 无法与你联系的人，
1: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0: 与你联系，
2: 是我高中的时候，一直
0: 高中。
1: 哦呦，高中就开始这么伤感，
0: 谁还记得什么事啊？
1: 对啊，有些东西你当时你都肯定真的忘记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跟感情有关系的一些事儿，是吧？
0: 嗯。
1: 红杰呢？
3: 其实我跟刚才那个心宽福自来蛮像的，我的那个个性签名是事缓则圆。
0: 哦，
1: 那你为什么要拿这个个性当拿这个当个性签名、啊？
3: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装啊。
1: 哇，你们真的是
0: 想做一个很装的人。
3: 因为我觉得我的微信名字就是很玩闹。
0: 嗯，
3: 可以讲吗？我的微信名叫美味水晶鸡。
1: 美味水晶鸡啊，
3: 美味水晶鸡、
1: 嗯、
0: 那个水晶鸡是一个吃的吗？
3: 嗯，不是，它是我灵光乍现起的。
0: 哦，
1: 自己灵光乍现起了这个名字。
0: 有朋友说他撤回不了了。
1: 嗯
0: 嗯，他的个性签名是爱情久久，用情太深才会患得患失。
1: 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如果碰到感情问题，就会用这样的个性签名，懂了吧？就是不会像你们那
0: 不会吗？
1: 那么无厘头的东西。
0: 我竟然在说，
1: 那可以
0: 看可以
1: 看。对，
0: 我竟然在说里面对别人道歉，哎，某某某，我对不起你。
1: 你直接指名道姓是不是、
0: 然后人家问我怎么了，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我们听友的留言哈。
0: 后来我看了才知道，
1: 不是叔叔的哈，
0: 不是你的，是你的小号，
1: 不是叔叔的啊。
0: 是后面人家说是我临时推掉他一个主持，所以我在这里面对他道歉。
1: 所以你觉得会通过公众平台来给他道歉是不是？你没有想过给他私信发一条道歉的信息？
0: 哎、我私信应该给他道过歉了吧，
1: 然后在公众平台再道歉一下。
0: 然后我甚至把我换号码的事情都写在这上面。
1: 我换了一个号码，各位朋友们，199什么什么东西都会在上面稍微的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在。

0: 名字的时候，用个性签名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故事了。
1: 嗯，
0: 你们的微信签名啊、哦，微信名字会有自己的相关的内容吗？你像洪杰刚才说的，就是自己可能突然想到一个名字，然后就给自己用这样的微信名字。小周，你的微信名字是什么？
2: 微信名字是邹毅，我的英文名。
1: 那是跟我一样啊。
0: 对啊。
2: 对啊。
1: 哎，你的微信名字是什么？
0: 你打开看一下你就知道了。我的微信名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啊。
1: 全名吗？
0: 不是我的全名
1: 啊半名。就是他
0: 哪儿跟你说的有个词儿叫做半名啊大哥呀。
1: 因为你是三个字的名字啊。
0: 我怎么是三个字的名字呢？
1: 你四个字的姓名、
0: 嗯、
1: 三个字的名，你是三个字的名，那叫千玺不是半名吗？
0: 也对啊。
1: 对啊。
0: 那我也不能直接叫我后面的名字了。
1: 目前来说还没有人知道、嗯完整的你后面的名字，
0: 对吧？
1: 但是他完整的名字读起来就跟那个什么紫红凡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
1: 嗯，
0: 对，你们身边应该很少会认识有起四个字名字的吧？
2: 还好吧。
1: 哎，小朋友好像就是零零后很多人哎。
0: 你们身边有人起四个字名字
1: 吗？因为爸爸妈妈就是有一点。
2: 我们的师姐在这里工作就是四个字。
0: 四个字还是我们
1: 师姐在这工作？
0: 还是同事？
1: 好好听。
2: 新闻中心。
0: 等一下，
1: 我搜一下，
0: 我们打开企业微信。他
1: 新闻中心，电视新闻中心。
0: 你可以说他一个字吗？
3: 徐。
0: 姓啊，
3: 对，
0: 他姓啊，那搜姓的太多了。哎
1: 呀，不是，我可以直接去电视新闻中心里搜。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他名字超好听，而且很有诗意。
0: 这样子啊？
3: 对。
0: 聊着聊着，怎么又聊到名字上面了？
3: 我完全想不到人怎么能起出这么好的名字。
2: 对，
3: 真的、啊，真的，你们看我就被惊艳了。
0: 等一下啊，那你们
2: 好有才华。
0: 那你们这个确实勾起了我们的兴趣啊。
3: 我们俩太捧了，在这儿，但这个名字
2: 真的
3: 很值得。
0: 有可能你们师姐广播新闻中心还是电视新闻中心啊？
3: 电视的。
0: 电视新闻中心啊，我来搜一下。
1: 搞不好是艺名啊。
0: 搞不好他不是真名啊。
3: 告诉你们吧，
2: 我们一个学校的，
3: 这完全是真名，
2: 就比我们大一届。
0: 啊？为什么我
1: 没找到？
0: 他不在 OA 里面啊。
2: 啊？那是广播的吗？
1: 我
3: 是广播，他是出镜的。
2: 对啊，他出镜啊，我记得。
1: 嗯，
0: 可是我们又不好意思暴露人家姓名了。待会儿你们稍微
1: 广播也没有叫四个字的。
2: 哎、我给你
3: 看这儿
0: 啊，你给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1: 搞不好我跟你讲，真的是艺名。
3: 不是，
2: 你可以看他朋友圈，
1: 他是谁？
0: 这不是一张，这不是，
2: 这不是男的吗？
0: 这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吗？
2: 我让你看名字。啊！
1: 他这是他真名吗？
2: 这是他真名。
0: 这是他真名啊？
2: 对，你可以点他朋友圈看。
0: 我为什么要点开他朋友圈看呢？
2: 知道他是谁了呀？
0: 哦，对对对，你让我看一下。
1: 没啊。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0: 啊！你说，
1: 没有搜到这个人，
0: 没有这个人，
1: 没有搜到这个人。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待会儿再说了。
0: 那你见过他吗？有印象吗？
1: 我不知道哎。
0: 我操你们、
1: 哎！等一下
0: ，OK OK，
1: 谢瑶一定知道，
0: 谢瑶一定知道。
1: 我估计
0: 就是这位，
1: 因为他的那个圈子蛮广的。哎，为什么一直有人发那个肚脐贴啊？
0: 可能是。卡 bug 了还是怎么
1: 样？听到了吗、嗯？我们没有肚脐贴。
0: 这个朋友的名字是 A A B B 形式的，
2: 对
0: 不对？哇，
1: 蛮厉害的。
2: 爸爸妈妈都姓徐
1: 哦。
0: 所以你的名字如果 A B B 叫晶晶玲玲，你觉得好听吗？
1: 我的名字，哎，但是我一说他，大家都知道我爸妈叫什么名字，因为他历史上有一个名人，他的确就是叫这个，而且他还有个电视剧。
0: 你的名字是跟你爸妈名字捆绑在一块儿？
1: 不是不是，就是我爸妈的姓。他历史上是有一个人，电视剧里面、这个、
0: 你的名字怎么会是你爸妈的姓捆绑在一块儿啊？
1: 人家刚刚说、
0: 啊、
1: 他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姓徐、
0: 哦、
1: 所以他名字前两位是徐徐，然后你说我的爸爸妈妈名字捆绑在一起应该是晶晶玲玲，我就告诉你不是、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今天脑子
1: 真的是。
0: 行，我们来问问
1: 杨幂，她也是啊，因为他们家不是爸妈都姓杨嘛，所以她是杨的三次方嘛、
0: 哦、所以她就起这个名字是不是、
1: 嗯、对啊，
0: 她为什么不叫杨嗯嗯，
1: 杨三宝啊。
0: 好了，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了，就大家有没有起过哪些这个用过的个性签名，或者用过的一些微信签名，或者是你有没有在网络上用的一些这样的自己的名字啊，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呢，有没有哪些故事可以来说说看啊？
1: 有朋友说我的个性签名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我朋友有说这个个性签名给人一种很命苦的感觉，好像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困难一样。你知道关关难过关关过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0: 嗯，
1: 我一下忘了，是那个经常去康熙来了的那个，前段时间还生病了，
0: 嘉宾吗？
1: 嗯，嘉宾。
0: 对，然后呢，大家就可能会拿这个话来勉励自己。
1: 他现在真的是这个话变成好多人的名言的用语，可
0: 是
1: 没有
0: 关关难过，
1: 没有一个人发现
0: 过了这一关是吧？
1: 不，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话是他说的，而且
0: 不知道是他说的，
1: 是他有一天早上睡梦当中，记者就打电话给他说：“哎，对于那个谁谁谁的事情你怎么看？”然后他在睡梦当中就

0: 胡诌了这句话。哎呀，那人生不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结果这句话后面就被引用出来，
1: 然后就开始很多人都会用这句话当自己的个性签名，
0: 嗯、
1: 对,
0: 对
1: 不对？有些个性签名可能是跟你的座右铭有关系，比如说你会拿这句话来激励当时自己、啊。
0: 沈玉琳，沈玉琳说的。
1: 不好意思，这位老师，我确实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0: 他去参加过《奇葩说》，你都不知道。
1: 这个名字我确实很没有怎么听说过。
0: 然后我朋友说：“哎，是叫寻寻觅觅吗？”
2: 对
3: 对。
1: 他怎么知道啊？
0: 但是他打错了，是许。
1: 人家可能就是打字打、
0: 是许，是许。
1: 我们已经把人家名字给报出来了。
3: 很好听，你们不觉得吗？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 啊，可以了，OK， 小朋友们，
0: 我现在
1: 非常好、
0: 啊。我现在来搜一搜。
1: 好，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好不好啊？嗯、各位朋友们，咱尽量还是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名啊，因为现在流行的是关关难过就哄哄关关，
0: 哄哄关关。
1: 你们这些开始玩谐音梗的朋友们，你们就稍微的跟我低调一下自己啊。有朋友他说我的这个个性签名叫做"爱自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0: 哦，
1: 他说一定要让大家好好的爱自己。就希望用这个名字来勉励自己。
0: 嗯，是你不是有一首歌叫那个《终身美丽》吗？
1: 大家不会拿歌词去当个性签名吗？我曾经有段时间都是拿歌词当个性签名的，就喜欢的一首歌，喜欢那首歌。
0: 你现在哦，你现在没有？
1: 我现在有啊。
0: 嗯，
1: 你点开我朋友圈看你就知道，我现在也有、啊。
0: 颜色不是吗？
1: 对啊，也是一首歌啊。
0: 嗯，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1: 对啊，自己喜什么？什么？就是喜欢的一些歌。
0: 喜欢搞点颜色。
1: 这是。
0: 这是公众平台。
1: 来来来来来，是这首歌，好吧？
0: 我知道，
1: 是这首歌。
0: 我知道。
1: 好吧，来各位朋友们啊、嗯，然后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自己曾经用过的一些个性签名了。
0: 嗯。
1: 然后大家曾经可能用过的一些，大家用过的一些微信的名字啊，或者自己在各个社交平台用过的一些名字，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我的签名经常会跟着心情来变化，其中两个免疫自己的用的时间最长。分别是但行好事，莫忘前程。
0: 哦，
1: 还有自律使人自由，这个好像很多朋友都有过这个。
0: 是，
1: 就是你搜这个个性签名，
0: 自律使人自由。
1: 你的身边的朋友圈可能十个人里面有两到三个人，三到四个人都是用这个的。哎，娜姐，
2: 哎，
1: 你有个性签名吧？
2: 有啊。
1: 你的个性签名是什么？
2: 个性签名，
0: 看一下，可能会忘记吧。
1: 啊、我们不同年代的啊，我们来科普一下哈，不同年代看用的
0: 什么呀？娜姐跟我们是。一个年龄段的，
1: 娜姐，你方便报哦？对，娜姐，你的个性签名是什么？
2: 就是那个微信上面。哎，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2: 就是我的个性签名是我知道我是一切的根源。
1: 哇
2: 哇！
1: 你看看多么诗意，为什么起这个个性签名啊？
2: 原来我的签名是，就是、
0: 我不知道我是
2: 一切的根源。原来我是一切根源，但是那个时候自己还是懵的，
1: 哦、
2: 就是你要给他很肯定，就是你知道。你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你自己，任何问题只有就是你就是那个人最关键、
0: 嗯、
1: 懂了娜姐，就是你是跟根源有关系是吧，跟根源有关系。
0: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千里寻根。
1: 我们今天就是不同年代的朋友可能用的个性签名就是有点不一样哈。
0: 有朋友说他的个性签名是常想一二不思八九，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就蛮有哲理的，
1: 就欢迎大家，如果说你们发送这个个性签名的时候稍微解释一下
0: 为什么要用这个，
1: 对，你们当时用这个个性签名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就比如说小周他用那个个性签名就是因为自己受了情伤啊，这个可能就会用这个，
0: 差不多，
1: 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啊，
0: 你从来没有情商敢再敢说，
1: 我没有
0: 前两天喝酒是为了什么呀，
1: 我没有
0: 有朋友就说他那个我看到了那个什么谢瑶，就是他的个性签名，笑，你在听吗？是身体健康，吃好睡好，努力坚定。
1: 我们身边的朋友
0: 是小姑娘会用的。
1: 我们身边的朋友们都是这些，好像蛮看重自己身体的一些个性签名。
0: 嗯，是。
1: 我去偷摸搜索一下，我比较关注的一个人，他的个性签名是什么？
0: 你是说卓乐吗？
1: 不是，你不要老报人名字。
0: 我报的是错的，他没有个性签名。我刚刚看了一下，
1: 我是说他了。
0: 他没有哦。
1: 他有哎。
0: 他有。他应该不知道怎么打个性签名吧。
1: 我们身边有些同事他们连个性签名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他的个性签名算是吗？
0: 不算吧，这是他的简介，
1: 这是自我介绍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一个老兵是不是，就有些可能
0: 我是一个兵
1: 是不是，有些这样的个性签名了，大家可能会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频率比较多。有朋友他说我的微信个性签名是苏轼《定风波》里的一句词、
0: 哦、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时刻勉励自己要豁达不内
0: 耗，
1: 面对困难要心态平和，不逃避不纠结、
0: 嗯、
1: 这些个性签名都用得很好我觉得哈。
0: 相比之下我们的就蛮肤浅了，
1: 我们就显得很没有文化，不知道为什么啊。
0: 有朋友说他的个性签名是"越山先越"。

0: 哎，好像他们都不用说，哎，我们点开直接可以看到，
1: 就是我们可以看，哦，对哈，我们平台上面，
0: 哦，我们可以
1: 看到，我们平台上面是可以直接看到各位的个性签名，
0: 所以不要乱编自己的个性签名哦。
1: 对啊，
0: 那刚刚那位朋友他说他的个性签名是这个吗？
1: 哪个？
0: 莫听穿林打叶声的那个，但是我点开看的，他的个人签名是最后不知天在水，
1: 没有
0: 是这个，
1: 他可能是有段时间用的是这个，后面常用改了之后，然后就改成这个东西了。
0: 哦，你好会婉尊呢。
1: 对，就是有可能是这样子。
0: 有朋友说他的个人签名是有些时候得罪人啊，不一定是你说错话了，也可能是你说对了。
1: 这朋友可能是在职场上碰到什么问题，可能会这样的吐槽一下吧。
0: 对，是，
1: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问问大家，你曾经用过某一些这样的网名跟个性签名，然后呢，可以来分享一下。最主要的是用它的这几个字儿哈，你用它的当时是什么怎么想的？然后呢，有没有哪些故事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就是有一些朋友他特别喜欢把自己的那个微信上的 IP 改成不同的地方，对不对？
0: 嗯，对啊，
1: 两个小朋友，我想知道他们俩的 IP 是哪里？
0: 浙江吧。
1: 你们会你们身边是不是有那些身边的朋友，就是比如说
2: 冰岛
1: 什么改到天涯海角那种地方的呀？
2: 改到冰岛。
1: 对啊，红姐的你的 IP 是在哪里啊？
3: 我是让他就是随着我位置变化而变化，
1: 天天改一遍啊。
0: 那你现在应该是在南昌吧？
3: 改了。
1: 就你现在改的是南昌？
3: 不是，我现在是在杭州了。
1: 你现在在杭州，你现在不改过来？
3: 那我现在，
1: 那你们之前
0: 还有这种人了？
1: 那你们之前是不是用过那种，比如说什么什么冰岛啊，或者什么什么底特律啊这种地方的一些什么个性？没有，从来没有用过。
0: 谁想
3: 用？用过，我用过的是非洲的地方。
0: 哦，
3: 我很喜欢，
1: 很喜欢这个地儿。
3: 对对，我很喜欢那种。
0: 那下次那个非洲就叫你去带团哈。
1: 还有国际团，你到时候可以来考虑一下哈。有朋友他说我的个性签名是静心，无乱物，轻而有泉流，可有文化了。
0: 我现在来看看我有没有什么。
1: 你是从来没有用过个性签名这个功能，对不对？
0: 用过呀，
1: 但是微信上它是看不到的，就你看不到自己曾经用过的个性签名，
0: 不知道怎么看。哎，
1: 只能通过看不到，如果说你设置了没有的话，它看不到以前的，比如说你 QQ 以前用过可是可以看到的。
0: 有在哪里看？我只看到说说呀。
1: 我看一下，
0: 有朋友就说他刚刚解释了，常想一二不思八九，因为人生不如意是
1: 十有八九的，
0: 知足常乐。
1: 然后他就会改这个个性签名。
0: 是的，
1: 我来看一下我之前用过的一些个性签名啊，真的可以看到。
0: 有没有那个就是有一点八卦的，让我们来探一探啊？
1: 就是个性签名，这都是啊。爷，你的能说吧？
0: 不一定。
1: 你先
0: 在哪里啊？
1: 来，我来帮你操作一下。
0: 不准
1: 我
0: 帮我操
1: 作。别，这个地方。然后呢？等一下，我对照一下我的手机。然后
0: 你说。
1: 你点头，你点开嘛。
0: 头像。
1: 不，
0: 哪里？
1: 哎，
0: 不一样哈。
1: 这个地方有一个杠，哎，点开就可以看到，哎。
0: 在哪里啊？
1: 小朋友教姐姐玩一下手机，让她找一下她的个性签名
0: 在哪里。个性名片吗？
1: 个性签名。
0: 我没有。
1: 从来没有用过。
0: 我应该是用过的，但是因为现在没有，所以我不一定有。哎，你的那个看你的等级，
1: 比一下等级是吧？
0: 嗯，
1: 我这是什么等级哦？
0: 一个皇冠，一个月亮。哦，那你比我低，我是一个皇冠加一个太阳。
1: 那小朋友们等级可能比我们更低。
0: 那不一定啊，人家现在用的勤呢。
1: 你们现在会用 QQ 吗？
0: 都十多年没用了。
3: 不会啊，
1: 很早之前就不用 QQ 这个功能了，对不对啊？
0: 对，
1: 可能是读高中的时候还在用这个东西。有朋友他说，非洲是埃塞俄比亚吗？他在问红姐。
0: 哦，我看到历史搁浅，但是他上面写你没有写下任何签名，
1: 就你从来没有用过吗？
0: 没用过吗？
1: 自己都忘记了，有点健忘。有朋友他说，我每次想骂人的时候就会改一个个性签名。
0: 哎，跟我小时候很像。
1: 然后会把那个骂人的话写在那个上面，比如说看谁不舒服就会写在上面。还有朋友他说，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那个矮大紧的小说，所以我的个性签名就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0: 是，
1: 就会用一些自己曾经看到过的一些诗句，或者曾经看到的某一句这个书中的一句话来勉励自己嘛。有朋友他说，我用的南极洲已经用了十几年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十几年啊？哦，我这里看不到他是不是在南极洲。
1: 就是把那个 IP 改成这个不同的地方。
0: 不是改 IP，
1: 是改改地址是吧？
0: 对，
1: 把你的地址改成那个位置是不是？
0: 对，
1: 我现在身边好像蛮多，就是你一搜这个地方都有很多朋友在那个地方啊。还有朋友他说，我之前特别喜欢看的一个仙侠类的小说，然后呢我就会把那个当成我的个性签名。这个小说这个题材啊，一看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九天玄剑。

0: 画作神雷，他说他的个性签名是这个。
1: 哦，
0: 可能是当时看的一个小说吧，然后就改成这个。
1: 我只要九天玄女，那是哪里的？
0: 这个名字也很熟悉，
1: 是吧？嗯，但是不记得是哪一部里面的。我昨天看的那个红果叫什么？朝阳似我还是什么的？
0: 你说那个我好像看过，哎，
1: 一个好火的。
0: 对啊，
1: 哦，是吧？
0: 高中
1: 又刷到，
0: 大学还是那个题材的吗？
1: 嗯，不是，哎，是说职场上面的事。然后有朋友说我的个性签名是知不足而奋进，望远山而前行。
0: 我觉得大家用的这些都还蛮好的。
1: 希望两位主持人互爆对方的八卦，简直不要太欢乐。
0: 我们俩没什么八卦。
1: 他有，我没有。
0: 你怎么就没八卦？
1: 他不知道我的八卦，
0: 主要是。对啊，就是我这个点儿啊，就是大家都已经
1: 知根知底了。我只知道他的八卦。
0: 我有什么八卦？
1: 就上一段，啊，
0: 八卦这个词啊，八卦这个词你要好好跟大家讲啊。有朋友他说还有这样，还有这个性签名，
1: 嗯，
0: 这个是个英文，你给他念一下。
1: 这个英文名字你都不知道？
0: 我发音不标准。
1: 这是一首歌呀，
0: 嗯
1: ，God is a girl，
0: 就他的个性签名用的是，
1: 哦，
0: 用的是一首歌的这个，
1: 嗯，
0: 歌名来当的，是不是，
1: 嗯？
0: 反正大家可能用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了。最主要大家可以来解释一下，就你们用当时的这个想法跟心态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你是这个感情当中受挫啊，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工作当中面临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你会想到这句话，然后呢勉励自己或者激励自己啊，对不对？有的个性签名的作用就是这样子的嘛，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我之前用了很久的一个个性签名叫做若非生活所迫谁愿一身才华。
1: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
1: 还偷摸着表扬了一下自己。
0: 我觉得这些都蛮符合大家现在用的一些个性签名的内容。我还偷偷的去看一下我的各位几个领导他们的个性签名是什么。
1: 你的领导和我都不太一样啊。
0: 对啊，所以我要去看一下呀。
1: 然后我朋友就说个性签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感觉好传神。那你跟我差不多呀，因为他就是那个说想把骂人的话写上去的那个。但是你现在的个性签名是汪汪汪。
0: 他的个性签名是这个
1: 啊。我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个。
0: 我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领导
1: 都没有
0: 个性签名。
1: 我说了他们不会设置。
0: 他们不会设置个性签名。
1: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的签名是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喜欢旅游享受旅游，旅游治愈生活。嗯，所以他就写了这个个性签名。
0: 连塞纳都没有个性签名。
1: 我最早的个性签名，哎，王晶有没有？
0: 王晶有啊。
1: 我最早个性签名有一段时间就是叫精灵，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我改了这个播音名，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写在我的个性签名里了。
0: 我看到王晶的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读，哎，
1: 嗯，
0: 王晶的个性签名叫做不再让你孤单。
1: 他是很喜欢这个电影之类的吗？
0: 有可能他是说给某个人的一句话
1: 啊，
0: 所以他才会叫做不再让你孤单。
1: 哦，你知道他说那个 God is a girl 是什么意思吗？
0: 嗯，
1: 上天不公。
0: 他可以这样理解了。
1: 你懂了吧？
0: 我懂啊。
1: 啊，好的。
0: 对啊，
1: 我害怕你不懂。
0: 就有些个性签名，大家也会表达自己的性格在里面嘛，比如说自己想法呀，或者自己可能其他方面感兴趣的东西啊，你都会通过这样的东西来记录一下。它有点像一个备忘录，或者有点像一个记事簿，你什么时候想到什么东西就会写在里面嘛，对不对？来看看各位吧，有没有哪些你曾经用过的个签，然后呢，或者曾经勉励自己的一句话，再或者是比如说大家的这个名字哈，在社交平台你用过的这些昵称跟网名啊，当时是怎么起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1: 好的，接下来可以说八卦了吗？
0: 哪有这么多八卦呀，
1: 哎，大家自己爆料好吗？
0: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八卦，谁说个性签名一定是跟八卦有关系啊？
1: 比如说你想骂谁啊，你想阴阳谁啊，或者是你那个时候的心情啊。
0: 你们会把自己的心情写在你们的社交平台吗？不会吧。会把心情写在个人社交平台。
1: 我们俩年轻的时候都会。
2: 我会写随笔在朋友圈。
1: 哦，
0: 那
1: 好，
0: 哦，那又打开我另一个方面了，快去检查他们的朋友圈会发什么东西。快去检查他们朋友圈会发什么东西。
3: 我倒不会发在朋友圈，我有一个就是专门发这些的社交软件。
1: 哦，
0: 还有专门发。
3: 对对，就像一个日记一样 ICT。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搜一下，我搜一下。
3: ICT，ICITY，
0: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社交软件。
3: 算是吧。
0: 还是说是一个记录生活的一个？比如说你想到什么东西就会发到上面。
1: 我的日记，29万人，
0: 我们俩都不知道这个软件，对啊。
1: 而且4.8分，看大家的评论。
0: 就是自己想到什么东西的时候，要记录什么东西的时候，
1: 总体非常棒。原因如下，这个不像某些其他的软件加图片还要订阅或者开通会员，这个加图片功能是本身带的， 然后还有人说我希望改进一下。

0: 几点，修改之前的日历可以修改图片，巴拉巴拉巴拉，这就是一个可以又可以发图又可以发心情的地方，是吗？
1: 嗯，
2: 就是可以记录自己平常的状态，然后就会写在上面，是不是？
1: 对，而且不会被别人发现啊，就你不加你朋友的好友，就是你不想让别人看到，就大家都不会知道这个是你啊。
2: 就是自己写什么东西，然后呢自己写在上面。红姐，你上一次记录是什么东西嘞？
1: 我要看一下。
2: 自己要看一下，忘记了是不
0: 是？
2: 是
0: 和情感有关，还是和
2: 生活有关、
0: 嗯，
2: 还是和工作有关系？
1: 嗯，
2: 因为如果说你看了叔叔阿姨的朋友圈，你就知道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全都是和工作有关的东西。
1: 是我朋友跟前男友复合，我很生气，写的东西。
2: 哎，我跟你讲、
0: 哎，为什么他们复合你会很生气呢？是因为这个男生是渣男吗？
1: 对，因为对他很差。就是你知道吗？就他们两个已经谈了。
2: 哎，
0: 大家都想听啊！
1: 就一句话，我就说一句话。然后就是连着三年，就是一到我朋友生日就跟我朋友提分手。
2: 你我把
0: 他不想送礼物。
1: 对。
2: 哎，
0: 就是说。
2: 对，这样啊，我们的节目它是有回听功能的。以后我把这一段剪给你，然后你发给你朋友。我跟你讲，你说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对他打抱不平啊！我跟你讲，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想的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
0: 那他为什么还跟他？
2: 等一下，你先听我讲完啊。我之前本来想聊一个话题，但是你觉得能不能聊？我们先说一下
0: 是什么话题。
2: 我之前想问问大家，就是大家曾经有没有为其他人的感情操过心？
0: 应该有吧，我觉得有。
2: 这个聊吧，主任的。
0: 哎，但是我觉得可能会聊一些有一些很劲爆的东西，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2: 就是你可能为朋友之间，
0: 比如说
2: 二加一，就是你可能为朋友之间，
0: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哎，这个东西。
2: 所以说聊感情的东西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0: 有点太劲爆了。
2: 嗯。
0: 就只能说能说的部分，
2: 你当给我一个准信儿啊，大哥。
0: 那别说了。
2: 有朋友他说，跟群里的这些听众一对比，我的就比较庸俗。以前上初中的时候用 QQ 上面的个性签名就是“搞钱要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在初中的时候就写这样的话。当时同学都在说怎么这么俗气，可能那个时候就知道钱比较重要，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业，到处搞钱。我觉得挺好的，
0: 蛮好的，蛮清醒，就是蛮清醒的，
2: 就是。知道这个东西自己需要嘛，然后会挂在心里面。
0: 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个咚咚呼吸的声音，是因为实习生他们那个话筒比较便宜，
2: 嗯，
0: 就没办法，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声音。
2: 对，二十块钱左右的话筒，你要什么自行车啊？有的时候，但是我们尽量会控制一下。
0: 对，然后有朋友就说他想知道千玺最近和八加一那个什么故事啊？然后还有朋友说金哥的那个可能是写给听友的。我怎么觉得他可能就是喜欢那个电影啊，或者是什么？
2: 也有可能，对，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他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呢才会在里面出现这个东西。
0: 然后有朋友就说没有个性签名，有些话更喜欢放到心里。
2: 哦，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
0: 就不想说给大家听。
2: 我刚才特别好奇，想知道其他主持人的个性签名是什么？我来搜一下我们对面的主持人他的个性签名是什么哈。
0: 我们对面，你说是哪个？哦，刚刚那有朋友说，刚刚那个女生说的 APP 是什么？
2: 叫做 ICT 对不对？
0: 叫人家解释啊、
2: 哦！对对对对对，你们多说话。
1: 是叫 ICT，ICITY、
2: 嗯。对，英语过了六级的都会拼啊。
1: 嗯，我是四级。
2: 我再 Q 另外一个，我跟你讲，ICITY 啊。
0: 有人又在给你拉 CP 哎？
2: 为什么一定要拉我呀？什么东西啊？我看一眼。我如果不说，人家怎么说话？对不对？我看一下我们对面这个主持人的个性签名是什么？他不仅有个性签名，
0: 他有什么？他有百度百科，
2: 他还有个性照片。
0: 这可以说吗？
2: 个性照片就是个性签名。
0: 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且都是感叹号。
2: 对，是之前的介绍了。
0: 而他的鸟还是一个表情，
2: 是吗？就他 P 上去的照片吧。
0: 我不知道啊，
2: 有可能。对，就是人家自我介绍
0: 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
2: 看人家自我介绍写的多好，你以后就按照他这个来写。
0: 嗯，本人碧红。
2: 把自己的介绍、
0: 哎、那我知道了、
2: 啊、
0: 蟑螂不死我死。
2: 就有些这样的相关的东西，对不对啊？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自己在这个上网冲浪的时候，尤其是社交平台，这个大家平常用过的哪一些个性签名，然后呢，或者是你在这个用的这个网名的时候，当时是什么心态哈、啊、什么想法起的这个个性签名，用的这个个性签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超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自己为什么当时要用这个名字了，对不对啊、
0: 嗯、是的。
2: 17:52来我们家里有个广告，哎，
0: 我们的广告好像 跑了很久了。
2: 对呀、啊，我们接下来要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夏天空调使用频繁，但温差过大容易让孩子感冒，建议空调温度设在26度左右，避免直吹，定时的开窗通风。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大家，孩子从户外回来不要马上吹空调，应该先擦干汗水，休息片刻，防止冷热交替来引发的呼吸道相关疾病。好，我们先来问问大家这个个性签名的一个话题。平常大家在生活当中，你的这个社交软件总会留一句这样的个性签名，不管是勉励自己也好，或者提醒自己也好，那么大家当时用的这句话是什么呢？然后呢，当时有没有哪些故事呢？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哎，有人的那个胜负欲就起来了，他说给你们看一下，当时 QQ 等级超过全国99%，他有2个
2: 皇冠，
0: 一个太阳，3个月亮，一个星。
2: 你看人家一截图就个性签名就出来了，
0: 他我一开始也以为他要给我们看个性签名。哎，
2: 对啊，历经世间冷暖，方知化茧成蝶。
0: 方可
2: 啊，方可化茧成蝶。你看看，你看看，我们这个90后的这个叔叔阿姨们用的。
0: 70后在哪里啊？
2: 我们是90后啊，90后的叔叔阿姨们用的这个个性签名就是这样子的啊。我突然想到我那个朋友，当时他做那个装修生意的
0: 哦，
2: 然后他的那个个性签名就是跟装修有关系，
0: 敲敲打打就是人生。
2: 他是什么什么什么？那是网那是网名好吧，就是他就是什么装修找什么什么东西联系电话哒哒哒哒哒就会写到那个上面，就是他会把
0: 哦，没有一点人生方面的东西是吧？
2: 对啊，然后就会把那个写在那个工作里面嘛，有需要的话这也是一单生意啊，所以就会写到那个他的个性签名里面去。有人打开他的朋友圈看，他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东西嘛。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工作属性不一样，
0: 我没有给所有，就好多人加我的时候呢，我知道他是谁，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改备注。然后就导致我那天翻朋友圈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水电工在回复我的聊天，然后我还一直在跟他聊，就在朋友圈里面，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因为我没有改备注，
2: 所以你可以跟他一直聊下去啊。
0: 不是，就证明他以前是我认识的一个人，但是他可能换了工作，然后我就去问我们共同的那个好友，我说这个人是谁？他后面查了一下，因为他改了备注，他就知道是谁，是之前一个化妆师。
2: 是一个化妆师，
0: 对，但是她把她的这个账号给她老公用了，所以呢，我现在能看到的就是某某某什么什么师傅，然后什么什么到家维修之类的。
2: 然后当时你在聊的时候，你是完全不知道的嘛？就在朋友圈当中聊天的时候，
0: 我翻看几年之前的朋友圈，发现我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在回复聊天，证明那个时候我是认识他的，今天你是不是被猫抓了一下，抓伤了脑子？
2: 不是，我今天早上起太早了，我跟你讲，24小时待机，我快待20个小时了，各位朋友们啊，来分享一下，大家曾经有没有用过哪些还不错的个性签名？然后呢，当时你写他的故事到底有哪些啊？
0: 明天早上我也要很早出门，然后我在想是开车还是那个坐地铁？开车半个小时，坐地铁要1个小时。
2: 你要纠结的问题是这个吗？你应该纠结的是到底是开车划算还是坐地铁划算呢？
0: 开车划算，
2: 那肯定是开车啊。
0: 但是我觉得开车好累，
2: 那就坐地铁啊。
0: 大家觉得呢？
2: 你这个还要问一下？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很讨厌开车，我是能坐地铁就坐地铁。
2: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学驾照的时候，我也发过一条朋友圈，就是
0: 我讨厌学习，
2: 就是抨击这个学驾照这件事情，因为当时考科目二
0: 考
2: 了三次，
0: 一直
2: 考
0: 不过，
2: 对，然后呢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

0: 就是说为什么考科目二这么难？
1: 这么难？
0: 对啊，当时还是会分享一些跟生活有关的东西的、啊。
1: 那有没有人回复你说哈哈哈？我觉得一点不难。
0: 你让我找一下看，我都翻到二三年了。
1: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功能叫做查找你的朋友圈啊？
0: 我不知道这个功能哎。
1: 你直接在上面打关键字就可以了，只要你记得那个关键字。
0: 我为什么以前会发这种朋友圈呢？
1: 我看一下。
0: 算了吧，就是蛮无聊的，我觉得。这是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这是一个什么视频、啊？
1: 我看一下。
0: 什么、啊就是？
1: 我帮你翻。
0: 这是二一，这是二一年的朋友圈内容。对啊，就是这些这样的东西啊。
1: 什么是论文？哪里啊？啥也不说了，我要报考江西师范大学。
0: 嗯，
1: 那个是你没有报考的时候吗？
0: 不是啊，那是我已经报考宣传母校的时候，二一年的时候、
1: 哦，
0: 大哥。
1: 亲同学开的店，你怎么全部都是广告啊？今日摄影成果蛮一般的。
0: 这什么？
1: 拖家带口，祝大家。我看一下哪家哪口啊？
0: 还有哪家哪口啊？
1: 你宿舍里的同学叫做拖家带口。
0: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二一年吗？
1: 二零年，
0: 嗯，
1: 然后还有，嗯，
0: 你说我为什么没有秘密？各位朋友们，我的朋友圈就是每天节目的效果，我的朋友圈内容或者我要讲什么东西，全都是节目里的内容。
1: 那个91.7是哪个频率啊？
0: 哎，这就不能，这是本人以前实际的单位、
1: 哦，
0: 对啊，
1: 嗯，没有发你的那个啊。没有发驾校的事啊？
0: 有没有可能我删掉了？因为当时我加了一个教练呢。
1: 哎，你第一条那个朋友圈是2017年2月18号发的，
0: 什么东西啊？
1: 这突如其来的心塞是怎么回事？来北京怕是吃了一顿假烤鸭。
0: 哦，那是当时我在北京的时候，对。
1: 哦，
0: 我也讲过这个呀。
1: 嗯，
0: 就是在北京吃那个甜口的辣椒炒肉啊。
1: 哦，
0: 对啊。
1: 好无趣啊，你的朋友圈。
0: 我的朋友圈无趣，那请问您的朋友圈？嗯，
1: 都是秘密啊！
0: 来，打开，打开，
1: 不行不行不行，
0: 那打开看一下，你去审核一下两位实习生小包的朋友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劲不劲爆，还是你的朋友圈有趣啊？
1: 我不敢窥探别人的隐私，我只敢看你的。
0: 你去看，哎，你为什么只看我的？你不看其他人的了，真是的啊！
1: 你比较好得罪。
0: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朋友圈啊，如果大家想分享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说说看啊，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朋友是比较爱记录生活的，你们身边难道没有那个朋友，他们每天都会发朋友圈吗？
2: 有啊，
0: 对啊，就是可能每天看碰到什么事儿，他都会发一条朋友圈或者怎么样。
2: 嗯，也有这样的朋友，我觉得就是更多每天都发的，好像是一些追星的
1: 哦，
2: 嗯，
1: 帮明星打榜啊，
2: 嗯，就是他们会拍一些就是路透啊什么，就每天发。
0: 我特别好奇，就是想看看小朋友们的朋友圈，就是不是自己的哈、啊，你们朋友圈就经常会你们的朋友分享的内容跟我们。可以看吗？
2: 可以看
0: 啊。啊，你拿过来我们一块儿看好吧。这样的话就是不只是我得罪了，我跟你讲。
1: 是吗？
0: 小朋友们的朋友圈。
1: 你看一下吧，看一下吧。
0: 对啊，看一下就是跟我们的。
1: 看一下这个。
0: 为了公平啊，我跟你交换。跟你交换那个姐姐的朋友圈拿给她快。
1: 谁想要看你的朋友圈？
0: 好，我可以。来交换一下快。
1: 我没有什么。
0: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的朋友圈啊。对啊，我们全都是工作上的东西啊。
1: 嗯，
0: 我跟你交换好不好？来，我跟你交换
1: 东西，
0: 我跟你交换。我看一下，你看一下小朋友们的朋友圈，天天发的内容是什么？你来审核一下，主人。
1: 你听到没有？好 boring！
0: 你刚才说什么？
1: 好 boring！ 他说的朋友圈
0: 好什么？好无聊。好无聊。
1: 他的也是，就是分享生活的，永远纠缠在一起吧，闺蜜。和我闺蜜两口。
0: 什么什么？你再看
1: 2026笑口常开，哼，我闺蜜偷偷上我的号给我买的美萌之朵，这个还蛮好的、
0: 啊。你看看人家，对啊，你再看看
1: 我。你的闺蜜好幸福啊，嗯，
0: 幸福是因为什么？就因为他们俩关系很好，是不是？
1: 对啊，
0: 对啊，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嘛。
1: 对啊，
0: 嗯，
1: 而然后还有他和他的小狗的那个照片。
0: 对啊，
1: 嗯，
2: 快还给我！
0: 连不想给你看。我们要看的是就是他朋友圈的这些东西、
1: 哦、他朋友
0: 不是说他的朋友圈，主任的，
1: 我以为你要我看他的朋友圈啊。
2: 当时也给你看，结果全都读出来了。
0: 你看看，
1: 我当然是读能读的。你骂人的我都没有看，我都没有发。
0: 红姐，你还平常会发朋友圈骂人的？
1: 没有，说了两句脏话而已、嗯、
0: 你看一下人家零零后的这个朋友圈。
1: 零零后的朋友圈啊？
0: 零五后啊。
1: 嗯，
0: 你觉得 boring 吗？
1: 嗯，别说，嗯、

0: 我有点看不懂。
1: 看不懂是什么？姐姐才二来就开始看不懂。
0: 所有人来看这一条，这好像都是广告啊，感觉。
1: 那你的朋友圈也没也很没好到哪儿去啊，红姐。
0: 因为我一发就我一刷就刷到了那个什么奥莱福利官啊、什么什么的。
2: 可是有很多很漂亮的照片啊。
0: 嗯，
1: 姐姐可能
0: 照片我怎么读出来、啊？哦，美丽。
1: 来，你举简单小周的，快快快快快！你们俩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0: 他可能已经开始在删了。
2: 因为我是三天可见的。
0: 嗯，我也是三天可见。
1: 为什哎，我采访一下你们，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设这种什么三天可见这种东西呢？
0: 因为。对，我之前也发了很多朋友圈，
1: 那你检查小周的了？对，
0: 它是防窥屏哎。
1: 我为什么还有这种东西啊？就一定要设成防窥屏、
0: 我可以说吗？
2: 可以啊。
0: 生命中有些人像是礼物般的存在。
1: 你们当时发条朋友圈是什么意思呢？
0: 应该也是她闺蜜。
2: 毕业了，和我的好朋友们去吃饭拍照。哦。怀念我大学时候，就觉得我的青春要结束。
1: 就是毕业会发这种东西。
0: 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是另一个我。
1: 这是个歌词吧，
0: 小朋友的那个友谊，
1: 对，小朋友之间的友谊，然后会介绍。你看看红姐这样一对比，你看小周的朋友圈很正能量啊，
0: 她都也是闺蜜的呀。
1: 哦，
0: 势均力敌的美貌，我看一下。
1: 你还要评判一下大姐
0: 是否势均力敌。
1: 嗯，
0: 成为你这样的人，这个是谁呀、成为谁呀、我看一下。哦
1: 哦，对，小周的偶像是薛之谦，是不是？对不对？
0: 那你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放了薛之谦的？
1: 你要看人家朋友圈内容了，就是那个内容。
0: 是看了吗？
1: 那个朋友圈的内容。
2: 那我的朋友圈很杂。
0: 他不愧是英语六级。
1: 怎么了？
0: 他朋友圈也是英文，他的那个微信是英文。
1: 你是把所有的文内容都设置？那你看得懂啊？
2: 还行吧。
0: 我跟你说，为什么大家有这么多广告啊？携程民宿福利官，还有。什么帮我们南京，这个是吃面包的，
1: 也可能经常
0: 出去玩啊。还有 baby 宝盛制衣以及 TR Studio 定西装的，
1: 就可能是自己平常购物选择的一些地方。
0: 鲜花客服二号、小叶，哦，这个应该是真的。
1: 就是好杂乱是不是
0: 啊？好多广告。
1: 来来来，待会儿跟你们交换一下，给看看姐姐的朋友圈内容有哪些啊。我都不知道，大哥
0: 不想给你看。
1: 你哎，我们主任。你自己先审。
0: 我也写了好龟龟一辈子
1: 啊。你给小朋友们看一眼。嗯，
0: 真的可以吗？
1: 怎么不可以啊？小朋友不知道。
0: 我也有。
1: 你有羞耻感。
0: A 加进口水。
1: 好像你的朋友圈，我们的朋友圈，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啊？
0: 朋友圈里真的有好多广告啊。
1: 为什么会觉得我的朋友圈 boring 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好像、为什么呢？
2: 我刚刚刷到上面也全都是大家发的公众号的内容啊。
1: 对啊，我朋友圈好像全都是广告哎。
2: 嗯，
0: 你没有发其他东西吗？
1: 哦，昨天晚上的朋友圈确实很劲爆，各位朋友们。
0: 什么？
1: 昨天晚上朋友圈很劲爆啊。昨天晚上大家有看
0: 球？你说踢
1: 球
0: 是吧？
1: 对啊，
0: 那个、阿根廷那个是吧？
1: 对，然后呢，我昨天晚上就是不睡觉的时候，我就在刷各位发的朋友圈。
0: 哦、
1: 对，然后呢，我就一直在刷。
0: 作为直男来说是蛮 boring 的。
1: 那我如果我的朋友圈当中出现了不，那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你不觉得吗，大哥？
0: 嗯。
1: 嗯，什么？
0: 好了，有一些广告，我们现在必须说。我们豫章雅集今天一次都没说。
1: 哦，对，还有18:05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一些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要上线的东西，大家可以来先了解一下。
0: 哎，
1: 第一个是我们的豫章雅集，然后呢，豫章雅集它现在是有涨价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的平台当中的价格依旧是最优惠的，各位朋友们。
0: 而且它涨了一点价格的原因呢，是因为它
1: 先
0: 扩充升级了，
1: 对，因为它升级了，所以这个价格会有一定的上涨。然后这次我们的价格是218人的单人票，
0: 是的，
1: 这个也是全平台当中这个价格最划算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当中，218元，然后呢，全平台全网的最低价。我们在这个暑假呢，还打造了这个一大一小的亲子票，它的价格是398，对，同样也是这个全网当中价格最低的地方哈。一大一小398，然后呢，一个单人是218的价格。
0: 因为一大一小的这个套票好像真的就只有969平台才有。
1: 嗯，对，就是这个只有在我们969平台你可以购买这个一大一小的这个套票。然后呢，豫章雅集这张票它是一直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来使用。就是这个暑假，如果大家想带着小朋友们去玩的话，豫章雅集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小朋友跟大人之间的这样亲密互动的一些相关的东西。比如说第一个是豫章雅集提供给各位的这个古风跟古装的换装，
0: 哎，
1: 就是如果大家平常出去玩的话，你要去一个景点这个旅拍呀、要换装再化妆的话，其实价格都不便宜的。
0: 是的。
1: 第二个的话，我们还为大家打造了这个 NPC 的互动哈。我们的豫章雅集总共有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

0: 还有这个36方的手工非遗体验，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做手工，做完手工之后呢，还可以跟所有的 NPC 来进行互动哈。上次不是升级说他们全员的 NPC 有增加量，
1: 都要上岗
0: 哎，对，有增加量，所以说互动方面我相信还是不错的。就是小朋友们，比如说你对某一些这个古风古色的一些装饰啊，或者有一些这样的 NPC 的服装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让小朋友去跟他们玩一下。
1: 因为位置还有玩法变多了、变大了之后呢，那个 NPC 就没有办法轮班了吧？我是这样想的，
0: 所以他们。
1: 全员上阵，
0: 他们这次应该是蛮重视这个的、所以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大家想带小朋友去玩的话，欢迎各位赶紧来囤券。我们这个票它到31号之前，8月3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然后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自助餐食。对，这个玩累之后，你可以在豫章雅集稍微的吃顿饭哈。
1: 是的，
0: 这个票怎么来购买？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数字六，对，可以来解锁链接，点击链接。进去之后你就可以来直接购票了哈，大人的这个单人票218，然后呢一大一小的这个亲子套票是
1: 398，
0: 对，398，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数字6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在今年的暑假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划算的价格。
1: 不要错过各位朋友。
0: 这个也是只有在今年暑假才上线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找一个这个暑假的带娃的好去处，豫章雅集还是不错的，
1: 而且只在969有这个价格。
0: 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带的一个好吃的东西，
1: 今天就是您说昨天那个已经卖爆了的那一款吗？
0: 对呀、而且我们今天有拿到那个
1: 试吃是吗？
0: 试吃的，在我们的那个
1: 待会儿试吃，吃完了之后跟大家说说感受。
0: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这个，很多朋友们都说这个是好像南昌当地很多朋友都吃过
1: 的、
0: 对，来自于我们江西鹰潭的特产，这个烤鲜牛肉也是真正来自于我们江西的品牌，始于1984年，总共有40多年的老品牌老字号。
1: 是的，
0: 而且呢，它这个当中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然后包括纤维、豆制品、淀粉是都没有添加过的，都是精选的这个牛后腿肉制作而成，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这一款小零食不管大家这个平常揣在包里面呢，还是说这个平常你这个放在车里面、放在办公室，都是还不错的啊。有喜欢吃小零食的朋友们，尤其是对肉类零食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你就可以来进入我们的这个链接来购买，回复关键词是牛肉干三个字，你就可以来挑选一下。
1: 对，
0: 然后呢，这一款它的味道选择会比较多哈，足足有4款味道可以选择，有这个铁板、孜然、香辣、麻辣4款味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吃的这个味道来拼单购买，就是它可以选择4包不同味道的来直接购买。
1: 目前我看到的是只有2包2包拼哎，
0: 两种
1: 味道。
0: OK， 就是
1: 两种
0: 味
1: 道
0: 来拼，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价格现在多少钱？64吧。
1: 不是74吗？
0: 74是吧？
1: 我昨天看到的是74。
0: 74到手有多少包？10包。
1: 10包。
0: 对，10包啊，相对来讲，就一包的价格就7块钱。然后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包装，其实一包还蛮大的，有500克。
1: 哦。
0: 对，就是大家如果喜欢吃这种零食的话，你可以先买回去囤着，然后呢自己喜欢吃的话，常备一点在身上。
1: 比如说看世界杯的时候就可以吃啊。
0: 哎，对吧？我打算今天拿回那一包，我就回去看世界杯的时候吃啊。
1: 那我们待会儿和那个实习生把它一起拿掉，让你一包都
0: 只有两
1: 包，只有两包啊，
0: 只有两，那你们吃掉算了，对啊，
1: 给你众筹一包。
0: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牛肉干三个字，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弹出链接，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这是我们江西的特产嘛，而且很多朋友都说小时候有吃过这个，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牛肉干，然后呢解锁一下我们这款小零食哈，价格也比较划算，74块钱到手10包，回复关键词，然后来直接点击链接购买就可以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旅游线路的推荐时间，
1: 我们今天旅游是推荐哪几条线路呢？
0: 我看了一下，其实我们现在旅游的去的地方还真蛮多的啊，有这个对小朋友准备的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夏令营
1: 哦，我们的研学游，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云南、我们的西藏，还有我们的内蒙古，然后呢回复新疆也正在招募，所以说在今年的暑假我们可以去的地方比较多。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小朋友的北京夏令营的活动。
1: 北京的话呢，小朋友是去几天啊？
0: 7天时间，
1: 一共7天。
0: 对，我们会有这个随队的导师，还有这个随队的队医，还有就是我们会给所有的小朋友们打造这个专属的封闭式的营地管理，还有这个专属的营服啊，到手的这个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的物资，我们都会一步配齐到位。
1: 对，
0: 这一次是 七天时间，我们的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之旅，然后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小朋友们可以来参营，然后呢单独小朋友参营也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说你身边小朋友有好朋友要跟着一块去的话，我们这个价格就更优惠一点点。
1: 对，可以两个小伙伴一起去。而且北京作为首都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带小朋友去啊，你比如说像去故宫啊、天安门那些，你跟他说这些历史啊还有文化，其实最好是有老师在旁边教一下。对，然后我看到还有好多人去那个什么故宫里面的时候有专门的那种解说，所以
0: 打卡拍照也有。
1: 对，然后他们这次还要去清北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有一个人在旁边教一下他，告诉他理解这些文化的话会更好一点，比较推荐小朋友去。
0: 对，如果大家在今年这个暑假你想让小朋友比如说锻炼一下他的这个独立能力啊，或者想这个稍微的带小朋友出去逛一逛的话，其实北京
1: 学习一下，
0: 对，北京的选择还是不错的。
1: 然后呢它也不是光学，它里面还有我们去欢乐谷或者是去那个环球影城，
0: 这俩地方我都没去过。
1: 我也没有。
0: 小朋友应该都去过这些地方吧？
2: 去过。
1: 那好吧，那多少岁来着？他这一次
0: 你们俩这个岁数肯定不符合啊。8到16岁都可以去。你们俩离16岁已经多少年了？
2: 3年。
0: 真的假的？
1: 也就2年。3年
0: 啊？
1: 你是否会算数字？
0: 你们俩
1: 数学？
0: 你们俩离16岁才过2-3年吗？
2: 我19啊。
1: 哦吼，小丑竟是你自己。
0: 我离16岁都已经过去11年了，我的妈呀。
1: 快继续说
0: 恐怖吧。那你说你反正我们这次如果你要给小朋友报名的话，是3到16岁的小朋友，8到16岁都可以去。然后呢我们这次去玩的地方有这个北京的长城啊、颐和园啊、故宫啊，然后玩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北京的欢乐谷和环球影城。然后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一定要记住时间，7月17号、8月2号还有8月10号，总共是3期时间开营。然后大家如果想来报名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
1: 北京，
0: 对，可以进群获得详细的行程，感兴趣你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给小朋友们准备的北京的夏令营之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了，云南还有我们的这个西藏哦，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招募的，是我们的云南、西藏还有内蒙古哦，
1: 3条。
0: 内蒙古也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啊。对，这几个地方如果大家在今年暑假有时间，然后呢想找个时间比如说带上小朋友啊，带上自己的家人出去玩的话，其实选择的地方都还不错。
1: 是的，
0: 第一个是云南，云南是6天时间，昆明、大理、丽江这几个地方我们都会带大家6天时间去转一转，
1: 去玩一玩看一看，然后打卡拍照。
0: 云南的这个价格是3880元，一定要记清楚。
1: 云南会去几个地方呢？
0: 昆明、大理、丽江嘛。然后呢6天时间带大家走进一些云南、大理、昆明、丽江的一些具体的景点，
1: 那安排的还算是蛮合理的。
0: 对呀、而且不要忘记我们这次升级就是那个海景房，
1: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每次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想要订海景房的，可是海景房它有的时候会贵将近1倍的价格。
0: 对，所以说出去玩可能住这方面大家还是看得比较重的。
1: 对，
0: 然后呢这次是全程升级的这个海景房，就是推开窗你就能看到洱海，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因为我有朋友之前去的时候还拍了他在窗前的那个洱海的景象，真的很漂亮。
0: 哎，我都还没有去过云南。
1: 你就想带团呗。
0: 我也不想带。就好像小朋友们去的地方可能比我们还多一点啊。
1: 小朋友的假期蛮多的。
0: 你们是每年暑假都会出去玩吗？
2: 看情况吧。
0: 看情况觉得、
1: 学车的话就不会。
0: 开心我就。
1: 特别是。
0: 啥？小周啊，你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2: 这个假期就不会出去玩。
0: 为什么
1: 呢？他在实习。
0: 哦、
2: 实习啊。
0: 以前所有的暑假假期都是出去玩，是不是？
2: 就是工作，然后拿自己赚的钱出去。
1: 听到了没？
0: 哇，你、你们大学时候就开始。自己开始赚米了是不是？
2: 反正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家里条件很一般，我是个农民，
0: 所以你就开始自己就是我不是农民我只是歌手，那是什么歌来着？
1: 我不知道啊、
0: 那是方大同的农人、所以你就是自己可能有
1: 你是那个吗？你是那个叫什么？哎，那个游戏叫什么？
0: 哪个游戏？
1: 斗地主里面的农民是吗？你那个
0: 哇，你们自食其力的能力很快耶，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想自己去赚米。
1: 比较有底气
0: 哦。对，我那时候大学怎么没这种想法？
1: 那你那时候大学赚的钱去了哪儿啊？
0: 我那时候大学赚的钱
1: 又补贴给别人了，
0: 进兜了，进别人兜了，不在我兜里啊。
1: 那现在如果你有钱的话，也可以
0: 我一定会去一趟云南，
1: 旅游一
0: 趟。我一定会去一趟云南啊！这次云南价格不要忘记3880。然后呢？
1: 我们的听众好叛逆啊！
0: 怎么了？
1: 我们说有云南、西藏和内蒙古三条线路，他发新疆。
0: 新疆也有，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线上的口播招募。然后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可以进群咨询。对，
1: 是的，新疆也会谈链接的。
0: 是的，云南是3880，两人同行减100元，3780。大家如果想去云南的话，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来进群咨询。
1: 是的，
0: 第二个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内蒙古去的时间是7天，同样是双飞。价格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内蒙古的价格是4680和4880。

0: 880，
1: 嗯，
0: 然后呢，它的班期不一样。如果你选择七月五、七、九去的话，耶，五、七、九不是已经过去几天了？五号跟七号已经过去了，对啊。如果是九号的话，只有明天了。
1: 明天是九号啊？
0: 对啊，五、七、九的价格就是4680。如果你选择七月的13、16跟20的话，价格就是4880。
1: 嗯，
0: 因为其实现在是旅游旺季，所以你越往后直至出发的话，
1: 其实很贵的。
0: 对，
1: 现在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价格它是跟着时间来浮动的。
1: 对，
0: 我们这次西藏游七天时间，4680和4880来回往返双飞的价格，酒店全新升级，为大家挑选的是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升级一碗草原特色的蒙古包。另外的话，美食方面有这个宫廷的烤全羊、浓香的铁锅炖，还有私房湖鱼宴，加上内蒙古的私房菜等等，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特色的体验，包括这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哈，你可以感受一下游牧民族的豪迈，还有为小朋友们准备的这个骑马活动，你可以来稍微了解一下。
1: 是的，
0: 价格就是4680和4880。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现在的这条内蒙古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
1: 哦哦，
0: 西藏的旅游线路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是下个时间点的。
1: 这样的。
0: 对啊，下一个时间
1: 点，下个时间点是西藏和西双版纳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
1: 哎，哦，
0: 你又忘记了。
1: 哎呀，这是什么？
0: 这个东西不懂。
1: 这个东西呢，是大家哈，如果你买房了之后，你一定要面对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刚需。
0: 每次聊买房的，我觉得离小朋友们应该都很远。
1: 那可不一定啊，他们只要是现在小朋友都是只要是确定好了在哪个城市上班的话，估计就会开始要准备置办了。
0: 就我特别好奇，你们有想过自己未来啊，或者以后想在哪个地方工作吗？就是如果按照自己的
1: 会回家还是留在
0: 理想状态？
2: 应该。
0: 小周，你又忘记了。
2: 想去北京。
0: 想去北京啊？
1: 哦，你蛮适合去研学的。
0: 那你这个确实挑我们俩比较熟的地儿，你想去北京是不是？
2: 嗯，
0: 那你觉得？可是北京房价不低耶。
1: 哦，
0: oh, 对，
1: 是
0: 河北离北京
1: 比较近，你直接住家里。
0: 对啊，上下班的话也比较方便的。
2: 而且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哦，
2: 年纪就比较大，所以我就想考研，想考回北方，
0: 就是想稍微离家近一点。
2: 是的，是的。
0: 哇，我发现小周的思想其实很成熟。
1: 嗯，因为他经常斗地主嘛，
0: 跟斗地主没有成，斗地主能锻炼一个人的心智成熟，是不是啊？
1: 可以，可以防老年痴呆，
0: 他俩劲儿是吧？这样啊，红姐想留在哪里啊？
3: 我想回家。
0: 他这个话说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是
1: 好苦啊，
0: 我们是虐的。
1: 人在很伤心的时候就想回家。
0: 就是你如果以后的话，你想回家发展，对不对？
1: 嗯，那一般这样的话肯定是要提前置办房产啦。
0: 可是人家在家就不会耶。
1: 不是，就是因为在家，就是爸爸妈妈是有房子的，然后就想说在家可以给小朋友也置办一套。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可惜哎，不知道那个创意装饰。
0: 有没有全国大区？
1: 有没有？
0: 还有全国大区，
1: 有有有，
0: 还有北方大区，还有那个相关的其他城市的一些大区。
1: 然后，如果在江西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江海战区。
0: 嗯，
1: 啊，
0: 对
1: 啊，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好多人在看世界杯嘛。然后，创意装饰就说他们的那个20000平的专业的材料仓储中心是相当于3个足球场的规模。
0: 嗯，
1: 那大家去逛的时候要锻炼一下体力了。
0: 我们其实
1: 因为打全场的都没有几个人，
0: 可是我们之前有逛过创意装饰啊。
1: 嗯，但是因为你看那些家具建材的时候，你可能会就是哎不知不觉你就逛完了，
0: 因为自己在挑选。
1: 对，仓库里都是马可波罗、东鹏、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一线大牌的建材。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是自己想要购置这种大牌的话，其实是会贵很多的。创意装饰它采用的是全国统一集采，它是直接和各大建材厂商签订了长期的战略合作，所以你在这里呢能够拿到的是工厂职工的价格，
0: 就相当于以最低的价格可以拿到给各位。
1: 对，就是全部都让利给业主，而且呢他们的库存量是非常的充足的，所以你就这就说明你装修的进程会很快。
0: 嗯，
1: 然后现在呢是全南昌有28个优惠的名额，只有28个哦，是交10000直接抵扣40000。
0: 对，
1: 真正完成的是本价装修，然后呢成本价装修，
0: 真正完成的真正
1: 成本价装修
0: 价了。
1: 然后如果你预约到店的话，是可以升级市面加价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的。
0: 没错，是的。
1: 这样的话呢，你的墙面就会非常的平整。
0: 嗯，
1: 这些东西如果曾经做过装修的朋友就会知道，是在外面真的要加价，然后师傅才能帮你做，而且还要看师傅的工作的怎么样的。
0: 对，是的。这些都是这一次创意装饰给到所有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们的福利啊。
1: 还有的是三重品质监督，由我们的江海战区的刘。

0: 刚落地啊，想要考虑这个装修方面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特别好奇，你们不觉得南昌这个城市特别好吗？不想留在南昌发展吗？
1: 但离家很太远了，
2: 太远了呀，
0: 太远了是吧？
2: 嗯，
0: 哦，对，他俩都是北方的，所以就离家比较。哎，你们就没有那种想法过？就是比如说当时这个上大学啊，或者以后工作的想稍微想离家远一点的想法都没有过？
2: 对啊，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去杭州了。
1: 嗯，但是去了一阵子之后，他说
0: 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还是想觉得家里待得舒服一点。
1: 肯定是家里好啊，但是当然如果你在大城市有更好的机会的话，可以把全家都带过去，
0: 我觉得
1: 这也是可以的。
0: 对，我觉得可能男生的想法跟女生想法确实有点不一样。
1: 惊喜爸爸在听吗？他想离开家。
0: 我一直都是这个想法。
1: 他现在离的
0: 也不远，
1: 似离非离。
0: 对啊，跟家没什么太大关系，我跟你讲。
1: 半个小时就可以到。
0: 我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对，我当时想的是，我不可能，我要想离家远一点，就是想出去好好的，比如说锻炼跟发展一下。
1: 你想去北方吗？
0: 我的当时就是想去北方。
1: 但是没有考到。
0: 没有选择。对对对，也算是。然后呢，后面我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哎，我想出去看一看，或者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想出去闯一闯，其他在其他、在其他地方工作。
1: 在其他家里面。
0: 在其他地方工作。然后后面发现。也没有，对，
1: 嗯，
0: 我就是我的
1: 也没找到工作，
0: 也没有找到，
1: 怎么这么命苦啊？你说的，
0: 我的大学离我的工作单位的直线距离不超过500米，
1: 哦，
0: 对啊，就是在对面啊，对，然后呢，我的小生
1: 你在那儿读的大学啊？
0: 我大学就在那里，他的老校区就是那里。
1: 你在老校区读的吗？
0: 新校区在瑶湖那边。对，
1: 你是在老校区读的吗？
0: 我在新校区读的，
1: 啊，那就是啊。
0: 但是本体
1: 给我扯什么？
0: 可是本体离单位也不远呐，
1: 嗯。
0: 然后呢，我的小学、初中、高中也是，就是。直线距离不超过200米，
1: 嗯，
0: 就是我感觉我所有的生活轨迹，
1: 就是，要回复那个北京研学的话，回复两个字北京哈，它是精准识别的。
0: 对，如果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你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
1: 对，比如说想买牛肉干，就回复牛肉干就可以喽，
0: 嗯。我们今天的话题不要忘记哦，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这个用过的个性签名，或者曾经用过的网名，当时用这个名字的来源和原因有哪些？你可以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实时发送文字，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曾经用过的哪些个性签名啊，或者曾经用过哪些网名，然后背后有哪些故事，可以来稍微说一下。
1: 是的，
0: 18:25我们接下来要听歌时间了。
1: 接下来听的歌是，
0: 又到了每天最纠结的时候。
1: 我跟大家说了，回复关键词北京或者是研学。
0: 大家发动的关键词是什么？
1: 北京研学。
0: 北京研学发四个字没有用啊。
1: 那个就只发北京，你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0: 对，要分开发，分开发才有啊。接下来挑歌时间了，我们今天听什么歌曲嘞？小朋友们的歌单我们都不一定，
1: 我就说带他们听一些老歌，嗯，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那个千禧年的文化。
0: 你来想，来来，你找一首歌。
1: 哎，你刚刚那个什么《我们的爱》就还可以啊。
0: 你说飞儿乐团的歌曲啊？
1: 你们听过这首歌吗？他们听过。
0: 那就不行，那就还得找一首。
1: 那昨天那个啊，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哎，他们没有听过。
0: 这个你们听过吗？
3: 没有。
0: 那你们知道萧亚轩吗？
3: 知道。
0: 歌手。
1: 那但是你们只听过《表白》那种是吗？哦，对，
0: 就只听过这种歌曲会多一点，对不对？
1: 啊，听这首歌让你们想家。
0: 来吧，现在听歌时间，来自萧亚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1: 生
4: 活
1: 的
4: 仪式
1: 感。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还没

0: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3: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2: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3: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2: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4: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2: 啊，为什么？
3: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2: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3: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2: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0: 18:42，继续锁定收听 FM96.9 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凌。
0: 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暧昧》啊。
1: 嗯，
0: 两位小朋友打招呼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周。
0: 那你们记得今天话题聊的是什么东西吗？
1: 哦吼，
0: 哦吼，哦吼，就记住两个字哦。
2: 嗯，以前的，
3: 用过时间最长的个性签名。
0: 你们的总结能力还稍微的精进一下啊。
1: 精进啊

0: 开始提另一个八卦了。
1: 对啊，
0: 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曾经用过的一些个性签名，还有曾经用过的一些网名，然后呢，当时用这个个性签名跟网名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故事来可以来稍微的分享一下？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想互动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正好刚才在听歌，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就没有拿过某一首歌的歌名或者拿某一首歌的歌词来当过个性签名吗？
2: 有过。
0: 比如说是哪一首歌呀？
2: 薛之谦的等我回家。
1: 真的，那是有多想家呀。
0: 你是非常喜欢薛之谦对不对？
2: 对，我喜欢他十几年
1: 了。哦，
0: 你才十几岁你就喜欢
1: 他
0: 十几年？
1: 那对于他的八卦你怎么看？
2: 对他的八卦我
1: 元芳
0: 没什么好聊，
1: 你怎么看？
0: 因为就是这个这首歌，然后
1: 把人和作品分开是吗？
0: 嗯，
2: 什么
0: 人和作品分开了？
2: 我也不觉得他是一个不好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1: 哦，
0: 可是你的用的那个微信聊天的屏幕那个人就不是特别好哎。
1: 谁啊？
2: 我觉得他挺好的呀、
1: 啊，
2: 我觉得他被做局了。
0: 哎，等会儿，哎，这个我们就不说了，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来分享一下大家曾经用过的一些，你待会儿
1: 签名，
0: 你待会儿看一下你就知道是谁了。对，就大家有没有用过哪些歌曲啊、歌词啊，或者用某一个歌手啊他的名字来当过那个个性签名？
1: 应该有吧，但是我现在全部都清空了，我不知
0: 道。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非常非常喜欢李宗盛，
1: 嗯，
0: 然后呢，他喜欢到哪个程度呢？
1: 改名叫李宗盛啊？
0: 不是改名，他的所有的聊天内容的东西都跟李宗盛有关系，
1: 哦、
0: 就跟李宗盛老师有关系。然后他为什么踏上学音乐这条路，
1: 也是因为
0: 李宗盛。嗯、后面呢，他是我们学校那个音乐专业毕业的嘛，他当时组的那个乐团唱的所有的歌也是李宗盛老师的歌曲。后面呢
1: 他一辈子都活在李宗盛老师的阴影下、
0: 哦、因为他觉得他是偶像嘛、嗯、然后他买的所有的琴也是李宗盛那个做的一些琴、
1: 哦、
0: 对啊，所以他可能会把李宗盛当成他一个标杆吧，然后呢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李宗盛老师有关系。
1: 从他的签名，他该不会叫微信名叫山丘吧？
0: 你一猜就猜得准啊。对啊，就是这样子的，很喜欢他的一首歌。然后他当时就是每一条那个个性签名都会随着他喜欢听了李宗盛的歌曲
1: 改而变化。
0: 对啊，一开始什么越过山丘才发现白了头，到后面变成爱的代价，然后再到后面变成凡人歌等等一些歌曲。
1: 会有那个吗？最近比较烦，
0: 好像我都没怎么看过他会分享这个。对，然后他会时常分享李宗盛老师的一些音乐呀、
1: 嗯、
0: 或者他曾经讲过的一些话呀，就会在自己的那个歌曲当中，或者会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
1: 哎，
0: 就有的朋友他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些偶像或者比较喜欢的一位歌手，他就会把他的一些相关内容分享到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啊，或者当个性签名，包括但是不限于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位作家，你特别喜欢的他的一本书，对不对？也会去分享一下。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就聊这个比较文学的话题了哟。大家喜欢的作家的哪句话你记得很清楚？不怎么看书哈。都
1: 鲁迅说，这不是我说的。
2: 我先听一下你的。
0: 你知道之前我特别喜欢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余华老师，
1: 嗯，
0: 然后因为他的人，
1: 余华老师说你们可以随便说我的话，
0: 因为他的人，然后他的一些作品都看得比较多，然后当时我有因为余华老师去拍过的一个纪录片，好像也是在浙江当地拍的、
1: 哦、
0: 对，但是不是在杭州这个城市。那个纪录片当时特别火，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段时间全网都在看这个纪录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纪录片叫做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你们应该身边有人用这个人用这句话当那个纪录片，对不对？然后呢，他是这个纪录片当中会讲解就是不同年代的作家，比如说苏童老师啊，或者是余华老师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作家老师，他们分享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还有他们的一些代表作，然后呢他们的一些生平，我觉得蛮好玩的。所以后面就慢慢的去看了余华老师的一些书，当然除了活着什么什么许三麦雪金那些书之外，还有看过他的一些散文跟自传，就会觉得慢慢的。
2: 最好看的是哪本？
0: 我余华老师他每一本我都
2: 觉得最好
0: 看。对啊，后面我当时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那个纪录片里面讲了某一位女作家，好像是你老乡，也是河北的。对，他讲的是他跟他父亲的一段故事，然后写成了一本书。当时那个给我的感触比较深，但是很可惜我到现在都没有买到那本书籍，因为我想找他的是首发版本，就比如说首发版本他到后面的印刷字体会有点不一样啊，或者印刷版本不一样，但是我现在没有找到那本书籍。
1: 好装啊，你直接微信读书花几块钱你就可以看完了呀。
0: 有的时候你得买纸质书。
1: 不，你可以先看、嗯、看完了之后你才再去抢那个首发、啊、
0: 哦，我想一下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1: 是是，你看你连书的名字都忘了。
0: 叫什么来着？我与，
1: 你就因为你没有看所以你对他印象不深刻，
0: 然后我都忘记那个女作家她的名字叫什么都忘记了。
1: 好了，
0: 对啊，
1: 嗯，
2: 我们河北人怎么你了。
0: 这个跟地域是没有关系的、啊。
1: 有朋友说，我之前用的是不要假装努力，结局不会陪你演戏。现在用的是 Let's go， 想表达的就是确定了一个目标就去努力完成它。也提醒自己干啥都果断一些，不要畏畏缩缩的。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位电竞选手。这个是怎么读、啊？
0: 康神啊，他喜欢。
1: 那这个怎么读啊 ？ZMJJKK 就这样读吗？
0: 啊，对，是的，
1: 就这样读啊。
0: 对，是的。
1: 那他名字也太长了吧？
0: 不是。哎，你们就不懂了吧？我跟你讲，男生才懂这些东西啊，就是很多。
1: 那我的名字叫 A B C D F G 精灵。
0: 人家电竞名字，电竞选手，人家都叫他康康。对、
1: 哦，
0: 对。
1: 他说：“顺便问一下，千玺哥自学吉他好学吗？”
0: 不好学。
1: 对我来说，反正是不好学的。
0: 我今天下午去拜师去了。
1: 他说教你吗？
0: 说了。
1: 哦。
0: 对啊，我去拜师成功啊。
1: 主要是你现在晚上没有时间去师傅那边上课，
0: 也对啊。
1: 如果你去师傅那边上课的话，你还可以提高8+1的。
0: 那就变成，那就不一样，那就不是去学了啊、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
1: 我已
0: 慢
1: 慢练
0: 习，还是慢慢走进、啊。反正大家可能都有喜欢的歌手吧，然后喜欢的一些作家呀，或者他喜欢的一些读本呢、啊，你都会把它。
1: 哎，又有人发肚脐贴、哦，
0: 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肚脐贴？
1: 啊，为什么？
0: 没有出现过、
1: 啊哦。现在真的上线了肚脐贴，那是不是明天呢？他们在测试啊？
0: 有可能是工作人员在测试、
1: 啊。大家先不要发啊，有可能是工作人员在发。
0: 有可能这个是潮牌早餐的广告，也不一定哦。
1: 哦哦，
0: 对啊。
1: 哦，
0: 因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上架过肚脐贴这个产品吧、
1: 嗯？那为什么前面那个人一直发都没有，这个人一发就有？
0: 刚上架的呗。
1: 不要假装努力
0: 工作人员不要假装努力
1: 结局不会陪你演戏、
0: 啊、行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曾经用过的那些个性签名有些个性签名可能跟自己的故事有关系、
1: 嗯、
0: 也有可能是自己特别喜欢和崇拜的某一些歌手或者某些作家
1: 是的18:49我们还有一些东西要分享给大家
0: 有非常多
1: 嗯
0: 嗯。
1: 首先要分享给大家
0: 等一下我考考你们啊，我考考你们你们对我们的现在软广有印象吗就每天我们要介绍的东西有哪些？
1: 嗯、
0: 你可以列举五个给我们说说看。
1: 五个？
0: 两个吧。
2: 嗯。
0: 干沉默了。
1: 嗯。
0: 对啊。
2: 内蒙古之行。
0: 什么？
2: 内蒙古之行。
0: 啊，内蒙古算是一个。
1: 嗯、
0: 再说一个。
2: 云南。
0: 啊，云南算是。
1: 嗯。
0: 就除了
2: 北京研
0: 学、哦。对啊，人家记得很清楚了、
1: 哎。
0: 我们主任啊，他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他才把这个东西给慢慢记住啊。
1: 没有完全
0: 到现在他还没有完全记住这些东西
1: 没有记住每一个东西在哪个点位但是我知道豫章雅集还没说呢
0: 对啊、
1: 嗯、
0: 我们的豫章雅集还是比较重要的小朋友们对这个东西记得很清楚啊、哦、
2: 对
0: 那你们知道价格是多少钱吗
2: 今天不是说要恢复原价吗
1: 昨天就已经开始
0: 恢复
1: 原价了
0: 昨天就开始恢复原价了啊、哦、
1: 嗯
0: 我们的豫章雅集它其实现在的价格会有一点点上调、
1: 嗯、
0: 但是因为它有一些全新的升级嘛升级点就在于它把所有的 NPC 都调上岗了是不是、
1: 哦、是的然后还有更多的玩法、嗯、人多了然后地大所以意思就是说玩的东西也更多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比之前呢你们体验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单人的价格是218
0: 对
1: 嗯双人一大一小的套票的价格是398
0: 是的
1: 这个目前呢是仅限969才有的套票、
0: 对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呢给到各位朋友们最优惠的价格就是豫章雅集现在单人票是218然后呢、
1: 嗯、
0: 这个两人同行的话的一大一小的价格是398然后小朋友的年龄范围是3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覆盖在内给大家说一下如何来购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数字6、
1: 嗯、
0: 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
1: 是的
0: 为大家提供到的有非常多的一些服务首先第一个豫章雅集有一个非常出圈的就是他们的古风跟这个妆造
1: 对
0: 如果你带小朋友去的话你就可以换上一个非常漂亮的古风的这个妆造还有这个古风的服饰然后呢去园区里面玩因为他们所有的 NPC 都是穿这种古风的衣服的嘛、
1: 哎
0: 第二个的话豫章雅集还为大家提供了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食
1: 是的
0: 就如果说你玩累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去豫章雅集稍微的这个吃吃看所有的好吃的自助了第三个的话豫章雅集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你可以无限畅玩我们还会提供一些相关的道具让你跟 NPC 来进行互动还有一些亲子的手工的游戏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做手工、
1: 嗯、
0: 所以这方面安排的还是比较好的这张票一直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来使用欢迎大家多拍多囤不管是你一个人去啊还是说带着小朋友去都是可以的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 这个购票链接啊，直接点击链接来购票处理你想买的票就可以了哈。
1: 嗯，是的，
0: 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来使用。
1: 嗯，单人票呢是就是你买了一直都可以使用的，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有效期多少。只有我们说套票啊，因为套票是很划算的，就在我们原价基础上还给你便宜了，就打了一个88折。
0: 没错，是的。
1: 嗯、对。
0: 然后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链接当中售卖的是我们的这个。牛肉干哈，
1: 嗯，是的，
0: 我们本来打算刚刚那个抽空间隙去吃，但是主任他说，
1: 我戴了牙套，不太方便吃。
0: 对，我们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这个鲜烤牛肉，也是我们江。

0: 西本地的特产，来自于江西鹰潭的特产烤鲜牛肉。而且呢，它是始于1984年，到现在有足足40多年的江西老品牌、老字号，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香精、色素等等等等。
1: 你点进去看，你就知道是哪个牌子了哈。
0: 嗯，对，而且呢，我们都是精选的牛后腿肉制作而成，老少皆宜。它现在总共有四个口味可以选择，分别是这个铁板、孜然、香辣和麻辣四种口味。如果说你平常爱吃零食的话，尤其是爱吃这种
1: 香辣麻辣，
0: 对，特别喜欢吃这种肉类零食的话，你就可以来直接购入了。可以回复关键词牛肉干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价格是74块钱十包到手，就折合下来一包就是7块多钱，而且量还比较大。然后大家可以比如说你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或者自己平常喜欢吃零食带在身上也是 OK 的。晚上看世界杯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来这个拆开一包啊，这个还不错。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牛肉干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个江西鹰潭特产的烤鲜牛肉啊。关键词回复牛肉干来解锁我们链接，来直接购买你心意的产品就可以了。
1: 呜呼，接下来是要介绍我们的研学这个点位还有吗？
0: 研学没有了。
1: 嗯，
0: 接下来
1: 就要介绍一下我们
0: 的
1: 内蒙古这个点位有吗？
0: 有啊，大哥，我放在这都是有的
1: 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内蒙古呢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全都是飞机来回的，各位朋友。然后会给大家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全程不落地散拼。如果你去蒙古包那边睡的话，你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
0: 对，是
1: 美洋洋。
0: 你都没看过。
1: 不妨碍我不是完全没看过，我知道一些，比如说沸羊羊喜欢美羊羊，
0: 那都是你成年之后再看的。
1: 还有那个就是你知道懒羊羊的眼睛后来变大了一些吗？
0: 画风改变了是吧？
1: 说他滴了那个大眼药水，眼睛就变大了，但是他后来眼睛就是闭不上了有段时间。
0: 请问这段时间的这个八卦是又是从哪儿听来的呢？
1: 这真的，你看听众有没有看过？
0: 你带他去一趟内蒙古你就知道了。
1: 烤全羊，
0: 对啊，上一秒是喜羊羊，
1: 铁锅炖，然后这些，对，这些草原的风味大家都是可以吃到的。因为我们呢，就是你花多少钱哈？我们花4880。
0: 你少说。
1: 小说一个零，4880的话，就是我们东西都全包的，你在那边你就不用再自己掏钱去吃喝了，我们都给你包好了。
0: 对。
1: 如果两个人同行的话还可以立减100。我们现在的团期呢还有13号、16号和20号，4880每个人哦。
0: 对，这个价格4880，然后呢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啊。我们现在是那个双飞之旅嘛，然后呢是13、16、20号，如果大家想去内蒙古的话就可以来跟着我们一块出行了。
1: 如果你是想就是单独自己去玩的话呢，是有精品的小团还有私人定制的。当然如果你就想说那我就两个人凑不了团的话，你还可以单独订机票，内蒙古是可以单独订机票的。
0: 对，是的，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你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
1: 内蒙古。
0: 对，直接发送关键词内蒙古，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现在的这个内蒙古之行了。
1: 是的。
0: 第二条呢是我们的西双版纳之旅，因为云南我们现在有两条旅游线路。
1: 有朋友说玉栅海集有没有双人的套票？没有，暂时反而是没有的。
0: 对，是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玉张雅集它单人票是218啊。
1: 你看你那个侄子侄女，你去问他借一个人，
0: 那你带个小朋友
1: 一块去，这样的话你就买4张套票。
0: 对，是的。第二个
1: 两张套票，
0: 买两张套票就够了。第二个是我们的西双版纳，然后这次西双版纳是家庭出游为单位，5日游，可以来了解一下，真正做到了一个家庭为单位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人来拼车。我们这次玉张雅集啊，不是，我们这次的西双版纳，它升级点就是全程入住的都是5钻5星的酒店，有这个融创还有戴斯温德姆的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客房为大家挑选的都是42到48平米的家庭套房。而且呢我们这次有非常多的一些酒店的配备，包括泳池啊、儿童乐园啊，还有这个模拟高尔夫健身区等等等等，还有一个他们的王牌体验项目叫做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我们会有那个研学老师带着小朋友一块走进夜间的植物园，看一看这些动植物的生长跟发育过程。所以说呢这趟行程它是又能够玩又能够学习到。价格给大家说一下，这趟价格大人价4680，儿童价3680，两人同行减100元，以家庭为单位啊，就是一家三口出行，一家四口、五口、七八口，你都可以来直接以家庭为单位乘船来报名。
1: 现在一家七八口有点少了吧，
0: 一家十口
1: 一次性出行哎，
0: 把这个
1: 家人一起去啊，
0: 大姑啊、大妈呀、谁谁谁什么大伯呀都叫上哈、咱一块儿出去玩。
1: 谁给家里遛狗啊？
0: 没人了，那算了啊，把小猫也带上吧。

0: 会带上啊。这趟行程以这个个人为单位招，成人价4680，儿童价3680，来直接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进群报名参加我们现在这个西双版纳之旅了。第三个是什么？
1: 第三个是我们的西藏之旅，是这样的哦，大家从江西出发，8月8号是西藏双卧的11天，而且我们是有氧火车进藏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有高反的问题。本身我们的火车进藏呢，就是对这方面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它这个有一个很不错的点，就是你可以选择睡下铺，下铺呢是6299。当然你们家有小朋友的话呢，他无所谓上不上下不下的，是这样的，上铺是5699，中铺是5999。
0: 对，
1: 大家按各自的需要去选择。我们这次全程都是商务酒店，而且在拉萨的首晚会给大家配置那个制氧机。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第一天过去，万一有什么身体上的不舒服的话，我们也可以让你安稳的入睡。
0: 这是我们这次西藏之行。
1: 而且我们随行哈，每个人会送一瓶氧气瓶。但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也不要多吸，你如果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
0: 不
1: 要
0: 吸
1: 这个。
0: 对，
1: 然后还有免费的藏装旅拍，建议大家去的话呢都可以试一试，因为每个人拍了之后都发了朋友圈。
0: 对，
1: 很好看拍的。
0: 我们反正去的主持人好像都拍过这个。
1: 你呢？
0: 我没有拍呀。男生应该不用拍吧？
1: 男生我觉得想拍的话应该也可以拍吧。但是就不知道待会儿怎么卸妆。哎，男生
0: 这是个
1: 很大的问题，要一路上都带的那个妆，
0: 真的很奇怪嘛。
1: 因为女生那个妆是蛮好看的。而且有机场的专车去接送你，管家是24小时值守的，所以大家对于身体这方面呢是不需要担心的。
0: 我们现在就是旅游路线这方面啊，就是这些。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它的价格
1: 发关键词，
0: 对，
1: 就是刚刚有跟大家说啊，上铺是5699，中铺是5999，下铺是6299。
0: 对，大家如果以家庭单位出行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个，一家三口直接选上中下铺就可以了。
1: 旅游或西藏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回复这个。一家三口怎么选择上中下呀？起码两个人要选下铺。
0: 爸爸住上面，妈妈住下面，小朋友住中间呢？
1: 爸爸爬得上去
0: 那爬上也得爬。
1: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应该小朋友好。是中铺的位置最小还是上铺的位置最小？
0: 上铺位置最小。
1: 那应该小朋友睡上铺
0: 小朋友爬上去也比较难嘛。
1: 你太小看小朋友了。你这12岁的小朋友现在都有1.7米了，
0: 窜天猴是吧。反正如果我们现在今年暑假有在招募的旅游线路，大家都可以来回复对应的旅游目的地来咨询。我们的西藏之旅，我们的云南之旅，还有我们的西双版纳之旅，还有我们的内蒙古之旅，以及还有我们的新疆之旅，5条旅游线路都在这个暑假正在招募。大家哪一条感兴趣想来报名，你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咨询了解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哦。
1: 我们的创意装饰，
0: 你们是没有看到，
1: 因为已经是9:01，我还想说，我们今天正好卡在这个点说完了，
0: 没有了。
1: 我们的创意装饰要跟大家说一下，创意装饰我们是有20000平，
0: 你记得住吗？
1: 的空间，然后它是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
0: 对，
1: 都是用什么榻榻木门呐、马可波罗呀，然后还有就是大牌是吧？一线
0: 大
1: 品牌
0: 的一些建材，你好像只认识这个品牌是不是？
1: 还有什么来着？
0: 九牧人，
1: 九牧就九牧，
0: 哦，九牧对，九牧是我想着三立人了。这个九牧还有方太等等都是一线大牌。是这样子的，我们创意装饰它现在有一个这个家装行业首个20000平的专业的这个材料仓储中心。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材料仓储中心都是和一线大牌合作的。这个仓储中心它有个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能够帮大家这个全国统一集采，而且适合各大建材厂家来签订长期战略合作的。所以说所有的材料都是仓库直接发给工地的，然后呢不管是全省还是有南昌以及各个地级市都是统一工厂发货，它就能够省去比如说这个代理商的差价，
1: 对，
0: 还有这个
1: 中间商的价格，
0: 对，还有这个中转啊、仓储啊、多层的这个物流的费用，就是把这部分的钱都让利给我们所有的业主朋友们。
1: 我们装修的时候呢进度也就会很快了。
0: 对，是的，这个仓库是7月份现在是限时开仓特惠，给到我们南昌有28个优惠的名额，大家可以享受到的一个装修上的优惠就是交10000块钱
1: 抵
0: 4万，对，抵4万块钱的装修款。而且呢现在如果你进店来预约的话，还可以给你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万多哈，才能够给到你的这个全房的冲金照片。
1: 刚刚还说我读少了一个零。
0: 对，去店面预约成功，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市面上
1: 免费的量房，
0: 对，价值10000多的这个全房的冲金找平啊，还有这个做完的墙面平整之后，还有这个免费的量房。

0: 都会送给大家。另外的话，品质上面非常放心，我们这次是三重监督，
1: 是的，
0: 有江海战区的刘总，还有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以及江西广电的媒体全程监督。28个名额，想来报名回复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打电话就能够免费上门量房，专业练房，28个优惠名额，抢完即止，所以大家有需要来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222，对，8820-6222，来直接咨询就可以了。
1: 好嘞，
0: 最后还有我们的豫章雅集啊，
1: 豫章雅集要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一次的优惠呢是仅限969才有的，
0: 嗯，
1: 我们有一个一大一小的套票是398元，然后如果是单人的话呢是218元，你可以在其他平台上看一下，我们是优惠的，我们是最优惠的。
0: 对，因为刚才很多朋友在问嘛，说这个双城人，刚才我们也解释了是没有这个的，
1: 你暂时是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票哎，
0: 对，他现在最优惠的价格是单人218。
1: 对，因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是现在是暑假，这个是仅针对小朋友，暑假很多小朋友放假啦，就可以去玩啦。
0: 现在还有俩小朋友放假待在我们直播间的嘞。
1: 嗯，他们不属于这个小朋友的行列。
0: 我们说的是年龄更小的一些小朋友、啊、
1: 到12岁还是13岁啊，
0: 3到多少岁，3到14岁，
1: 14岁
0: 都可以去玩。
1: 好嘞，
0: 对，我们这个豫章雅集现在的单人票218，一大一小价格是398，然后呢这个小朋友的覆盖范围就是3到14岁的儿童。如果大家想去的话，这张票一直可以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来使用。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数字6，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购票链接、
1: 哎、
0: 然后呢直接点击链接购票就可以了，这个也是可以多拍多囤的。
1: 嗯，
0: 然后大家去过一次你觉得好，你就可以去第二次以优惠的价格。当然如果后面你没时间去的话，我们也可以支持这个线上实时退款的。
1: 我们也可以支持
0: 这个线上随时退款给各位啊、嗯、如果大家想购票回复数字6就可以了，提供给各位第一个是全天的这个古装装造，
1: 嗯，
0: 第二个的话是这个豫章雅集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随意畅玩 NPC 啊互动啊还有这个道具集章啊都是可以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啊，
1: 精品
0: 自助餐啊，这3个都可以提供给各位。
1: 是的，
0: 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1: 直接回复
0: 数字6，对，你
1: 就
0: 可以来解锁了。目前我们现在线上正在售卖的就是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好吃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牛肉干
1: ，
0: 对。如果去旅游，你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我们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
1: 西藏、内蒙古或者是西双版纳，
0: 西藏、内蒙古、
1: 云南
0: 、西双版纳、
1: 嗯、
0: 新疆，对，这5条旅游线路，
1: 还有北京，
0: 嗯，还有我们的北京研学。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其他方面的装修啊，你可以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你就直接回复数字6，对，直接来购票了解就可以了。
1: 好嘞，
0: 下班了，今天
1: 是9:05，
0: 今天下班了，今天是周三，
1: 对，
0: 今天有一个那个超级星期三，大家知不知道？
1: 塔斯汀的嘛，
0: 对，塔斯汀超级星期三、嗯，你已经点好外卖了是吧？
1: 哎，没有点塔斯汀，忘了。
0: 对啊，3、4、5一定要记得一些相关的日子。
1: 五是什么？
0: 五放假呀 ，Friday 放假呀，对啊，休息日嘛。
1: 在这给我转什么英文啊？
0: 我们英文比不过啊。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咯，然后明天晚上5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我是千玺，
1: 我是精灵，
0: 他们俩不用打招呼了是吧？
2: 我是红杰，
3: 我是小周。
0: 啊，那什么时候见呢？明天？
3: 明天5点。
0: 他们还是记得时间的。
1: 嗯、
2: 当然啦。
0: 嗯，好了，我们明天再见吧，各位朋友们，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是谁对的？

0: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3: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0: 96.9 潮台。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0: 969 Number 1潮台。
4: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5: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Mask off.
1: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有我们稳稳过风的出发去。
1: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Number one， 潮台，
4: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收到你的消息，当时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

0: 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潮台969潮音乐，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倒，不一定是失败，只是跌的频率比较快。到底是人生中心外，一时重来也学不来。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
7: Go, go, go.
6: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您想要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1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道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接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朝台。
5: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健康，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舍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档次。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不住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89.9 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3: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2: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3: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2: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3: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2: 啊？为什么？
3: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源、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2: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3: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
2: 现在拨打8820-622，8820-622，
3: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亲吻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城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5: Dinner ready， 怎么可能这会还有睡意？餐巾围好，等我登上飞机降落在你面前，引起敌人注意。Dinner ready， 碰到我算倒霉，饿着回去。见到我你慌了，不会呼吸，看我动作快。

会轮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跳脚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969 Number 1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3: 潮台。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New play, 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969FM 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3: 潮台
5: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拿好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Where's my future? I'm just there.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问问我们的老板？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5: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7: 九六九
8: Number One
7: 潮台，
6: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好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再见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伤害他，我要保护他飞翔。
6: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7: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蛋了你。
1: 我怎么完蛋了？
0: 他现在会自言自语的，朋友们。我今天从走进直播间骑到坐下，他大概说了两句话，但
1: 是
0: 我的意识当中就想说，他好像不是在跟我讲话。
1: 对。
0: 但是呢，又没有其他人。
1: 没有啊，你后面有人呢、啊，站了五个。
0: 后面我就问他，我就说，你说什么、啊？他说，哦，没事，我在自言自语。
1: 就是因为我看到你来了，然后想说，哎，今天聊什么？然后就脱口而出。后来想说，我就打开了那个稿件看，哦，今天聊这个。然后大概
0: 这是不是一些就是人生要进入某个阶段的症状啊？
1: 对，人老了之后就会变这样。
0: 你从上周开始，
1: 因为我妈妈就会有一点，
0: 就是有些认知能力的障碍。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些味蕾方面的障碍。
1: 我不是从上周开始，嗯，大概是从
0: 前年
1: 对。年纪大喽，陪不了你们太久喽。
0: 可是，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自言自语啊？
1: 不会吧？
0: 很多青少年是喜欢自言自语的。
1: 我觉得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才会开始自言自语。嗯，像你这样的话，就稍微就是过两年，你就是走上我的这个路。
0: 其实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我会有的时候会自言自语一下。
1: 你自言自语说什么？
0: 不知道，就是说一些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或之类的吧。就是我的行车记录仪应该蛮精彩的。就有的时候会在车里大唱歌或者是讲话，
1: 大唱歌我觉得是正常，但是你如果是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怎么说啊？
0: 就是某个场景你想起来之后，可能就会有一种
1: 莫名其妙，就是
0: 会有一种复盘的感觉。
1: 说很多嘛，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是吃了一个豆沙包，
0: 没有那么详细以及那么长，它可能就是那种段落式的。
1: 我刚只是说了一句，你都说我长了。
0: 我说那种小段落式，就是可能这下突然想到就两句。
1: 哦，你一般今天有说什么吗？
0: 然后听歌听到，今天来没有哎。进来就在唱歌，
1: 好遗憾。所以自言自语也正常吧？
0: 这样说起来是正常了。
1: 对
0: 呀、啊，因为什么会有这个词出现呢？可能就是因为很多人会做这件事。
1: 对，嗯、其实我今天早上要跟你，其实是有一点想说要给你讲，但是我也后来想说，好像又可以不用跟你讲，因为这件事情我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知道，然后
0: 就
1: 变成了这种、就是、对。别管了，家人们就是年纪大了。
0: 今天星期四，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
1: 一大早有一个朋友他说，两位大宝贝，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要是有两位的祝福那就好了，谢谢。
0: 7月9号哦，是我一个旧友的生日。
1: 掐九啊，7月9号掐九啊。嗯，多掐带走。
0: 昨天其实我也有很多朋友过生日。
1: 哦，昨天也有朋友过生日。
0: 昨天首先是我外甥的生日
1: 啊，
0: 然后又是我一个球友的生日。嗯，然后呢晚上我们就在那个跟朋友一起宵夜的时候呢，结果宵夜的隔壁就传来大唱生日快乐歌。我说我今天这么多人过生日啊。
1: 对，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庆祝生日就会喜欢到外面吃吃饭什么的嘛。
0: 对，
1: 然后那个可能就觉得说，哎，在家里面张罗也挺辛苦的，就在外面吃一口，所以就是可以邀请一些亲朋好友。
0: 昨天因为基本上是宵夜的时间，然后我们就看到里面那一桌那个宵夜，他们好像是预定好了，跟那个烧烤摊的老板说好了，他有那张桌子，然后就陆续有人运输一些物资进来。就两袋两袋往里提、
1: 哦、
0: 两袋两袋往里提，最后那整张桌子就摆满了，
1: 都不是在店里面点的。
0: 对。
1: 哎，上次我去吃那个烧烤是在就是青山湖那边啊、哦、然后去吃烧烤，就是有一个我们已经吃的快差不多了，然后有一人抱着吉他过来、嗯、问我们要不要点歌。
0: 哦，现在还是蛮多这样的。
1: 对，好像好嗯，
0: 我跟你讲传山路那个楼，就是眼看着那位弹吉他唱歌的女子肉眼可见的变老。
1: 哦，因为时间就过了
0: 很久嘛，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变成一个现在几乎是中年人。
1: 嗯，对，嗯，但是也挺好的，就是她在做她自己喜欢的工作吧。我想
0: 她一直在那边唱歌以及卖那个花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1: 她其实在那个店里有股份。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所以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你每天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嗯，每一天都非常的健康平安，
0: 对对对，
1: 好不好？生日快乐！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人，就是你身边有没有一些那种给你带来很强压迫感的人？
1: 对，就是哪些人会给你带来那种压迫感？我觉得可能比较多的就是，我觉得是可能比自己的层级要高一点的，比如说像领导啊，比如说像长辈啊。
0: 有一些可能是这一类的，但我觉得其实朋友也比较容易带来。嗯、
1: 朋友会带来压迫感吗？
0: 有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说他对于朋友的过度需要，
1: 哦，
0: 就会给那个被需要的人带来一些压迫感。
1: 对对对对，就是我其实我特别喜欢一种朋友之间的那种相处模式，嗯、就是说这样子，比如说我
0: 有事则来，无事就来。 就走
1: 啊、对，然后我们彼此之间不要有太多的羁绊就是不要搞那么熟。
0: 可是这样这样听起来大家想说这样就不算是那种好朋友啦。
1: 不会啊，
0: 我们好朋友就是要天天黏在一起啊。
1: 没有，不用，
0: 就是有事就要打电话跟你讲啊。
1: 不用打，不用打，
0: 就是、
1: 就是、
0: 有什么要及时分享啊等等。
1: 就是我很喜欢跟我的朋友的一种相处模式，就是比如说他给我发那个语，就是那个微信、他就可能有时候就发语音过来嘛，不是说语音电话啊，就发那个语音过来、然后发你一言我一语，然后聊完了大家就戛然而止，就没有说什么最后加个表情啊，就是什么下次再约啊什么，没有这种结束的话、我就很喜欢这种戛然而止的对话。
0: 那就是有事就聊事情的意思是不是？
1: 对，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的负担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玩，比如吃到了，比如说我们要去一家餐厅，后来发现那个菜单好像对方不是很喜欢、或是一家什么小吃店，对方就说我不想在这吃，可是如果我说可是我想在这吃，他说那好那你就在这吃，我到隔壁吃，等一下我们就在哪里哪里见面，我就这种我就很喜欢
0: 哦，
1: 你懂吗？就是大家不要有太多那种。
0: 说到去吃，你们昨天中午你们那个就是吃饭时爱大声说话、以及大声哭泣三人组昨天去吃了什么？
1: 不，就两人吧。我没有爱大声哭泣，去吃了那个回头客、
0: 很辣吗？
1: 我觉得蛮辣的。
0: 不辣，你跟他说微辣就好啊。
1: 没有说，就是，但是菜是蛮好吃的。
0: 就像你们这种不能吃辣的，就是去每家餐厅都要跟人家说你要微辣。
1: 那个。鳝段很好吃，
0: 对啊对啊，
1: 然后那个汤巨好喝，
0: 是不是
1: 鹿茸菇汤，
0: 对，
1: 非常好喝
0: 汤。
1: 然后那个没有那么辣的，我们一共点了三个菜一个汤嘛，一共三个人，
0: 这么熟脸哦。
1: 本来多点了一个牛腩，后来就被退掉，不然就是吃不了。因为昨天其实就剩下他们家饭菜量挺大的，
0: 对对对，量很大，
1: 就是叫那个什么回头客北丽烧菜馆还是什么，
0: 对对对，以前开在京东大道，后来搬到那边去
1: 了。哦，对对对对对、就反正还挺好吃的，
0: 好好好，
1: 挺好吃的。我要说什么来着？
0: 对对对，
1: 哦，就朋友之间的压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要给朋友们之间有太多那种羁绊，我不太喜欢。但是有一些人很沉醉于
0: 享受
1: 于那个
0: 大家黏在一起，就是有什么事要立刻联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有什么东西要马上分享，分享完之后要希望对方立刻看到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种压迫感不只是来自于你刚刚说的，比如说，当然层级间不同的那种压迫，我觉得又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从小到大，你有没有在哪个阶段当中，或者此刻你正在感受到一些有压迫感的人在你的身边呢？
1: 对，你比如说谁会给
0: 你
1: 带来哪种压迫感，或者他说什么，他做什么，他让你做什么，会让你觉得说、哇，这个好，这很有压力的感觉。
0: 对对 对, 对，
1: 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个朋友他说，昨天跟朋友去吃宵夜，然后大众点评打卡送饮料，我在那连弄了老半天，只能上传一张照片，然后我朋友说还没搞好啊，然后他就帮我搞，他说你怎么老了样的是成老棺材了，这个都搞不成老了耶。
0: 不是，朋友要帮忙就帮忙好吧，不要在言语间搞出一些这样的攻击性。
1: 但是朋友们之间可能就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调侃彼此吧。
0: 老棺材用个死不不不你
1: 对所以这就是
0: 那个场景很真实了，
1: 会有压迫感。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你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下来，你就会发现好像跟他在一块会有那种压迫感。
0: 你觉得他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压迫感的人，这种压迫感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呢？
1: 对，
0: 我曾经因为一种状况有跟朋友非常明确的说我很不喜欢那种状态
1: 啊。那你说，
0: 就是他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就是他比如说有什么有什么东西，
1: 发链接给你，
0: 对，极少把链接发给你。但是呢他有个问题，我觉得发链接没问题，他的问题就是他发完链接之后需要你快速的看到，
1: 而且你必须要评论，
0: 你如果没有看到他就会打电话来
1: 啊，那压力很大耶。
0: 对，他说我刚给你发那个你看到没，但其实你可能看了，但是你想说看完之后我应该要做何评论或做何感想，你甚至这个回路还没有完成，
1: 对，
0: 电话就来了。
1: 就你看了没有、
0: 或者语音就来
1: 了。所以是很重要的东西吗？还是
0: 不重要，就是
1: 一些
0: 日常的废片、
1: 废片，
0: 一些废片、废照片，或者是他觉得有趣的视频或者什么的这种。后来我就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我如果看到的话，我觉得很无聊，我就会回你一个笑脸。以后有笑脸之后，你就停止，可以吗？
1: 然后他怎么说？哦，好吧。
0: 他就说好，好，好。
1: 哎，其实我觉得耶，如果是一个人，
0: 但是我后来理解，就有些人分享欲特别强的情况下，
1: 对，他希望你有得到回应，
0: 他没有办法抑制住他那种想要跟人去聊这个事儿的那个感觉。
1: 但是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说，也不要老给我发那个链接。
0: 哦，
1: 因为也不是很想打开。
0: 我跟你讲，就是
1: 那种视频
0: 就是那个
1: 是
0: 就是吃饭爱大叫以及大哭那个三人组，我们在一起的那个群里发了很多视频，我从来没打开过。
1: 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打开，但是我觉得要随缘，有一些我只要看到封那个封皮有一些好像有趣的或者是题目我感兴趣我就会打开。
0: 哦、
1: 嗯、
0: OK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但我觉得还好，就是说对方没有要求你嘛，
0: 嗯，
1: 就是没有，
0: 可是他会一电话追来应该是有要求了吧，
1: 电话追来会有要求、哦、对，电话追来那种就不行。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一下，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跟什么样的人相处，或者是你接触的过程当中，你生活中你的家人朋友同事什么的，哪种类型的人会给你带来压迫感，或者是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压迫感很
0: 重？就是说你曾经或现在遇到过哪些你觉得对你来说压迫感很强的人。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数字3、嗯、了解一下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0: 没错，
1: 就是这款产品的话，目前有给大家带的来的价格很划算，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现在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比之前最低的活动价都要便宜很多。
0: 没错，
1: 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如果是家里面的汽车行驶到一定里程数的时候，
0: 嗯、
1: 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什么加速无力啊、油耗比较高、噪音比较大、啊、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就是你的发动机积碳比较多导致
0: 的。其实去除积碳的方式也很多，但这次我们特别定制的这个产品呢，它的有效性是得到了非常多轮次的论证的，
1: 而且就是它的这种，就是它经过严格的测试，
0: 没错没错，
1: 不伤车啊、
0: 嗯、
1: 不伤油路啊什么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啊。保质期有5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没错，
1: 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
0: 没错，然后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关于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对你来说压迫感很强的人，他做了一些什么让你感觉到这种压迫感？
1: 有朋友他说有啊，我小舅就是这样，气场很强大。

0: 做生意的说话永远都慢条斯理，遇事都是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的那种啊。哦，所以就是你是因为他的身份，
1: 嗯，
0: 你觉得很有压迫
1: 气
0: 感？
1: 场强大，首先呢，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形容。
0: 嗯，
1: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哇，这个人看起来气场很强大，但气场很强大，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就好像是给大家带来压力的，
0: 对，
1: 有那种压迫感的。
0: 对，
1: 嗯，
0: 我其实我不太没太能
1: 哎，
0: 够
1: 你
0: 在
1: 举
0: 真
1: 出
0: 实
1: 一
0: 的，
1: 个现实生活里你觉得气场强大的人，
0: 我都想说我没有在真实的这个就
1: 没
0: 是
1: 见到气场
0: 世
1: 强
0: 界
1: 大
0: 当
1: 的人，是不
0: 中，
1: 是？
0: 你呢？你见过吗？谁啊？
1: 气场强大，我想想啊、哦。
0: 是不是跟穿衣服风格有关系啊？比如说，你像我今天穿的 T 恤衫，
1: 嗯，
0: 然后那种什么棒球裤，你就不会觉得说，哦，他气场很强大。如果他穿的
1: 如果
0: 是
1: 是
0: 西
1: 巩俐穿
0: 装，
1: 这样的，
0: 气场很微弱，对吧？如果他穿的是那种比较正式的，
1: 嗯，
0: 或者是说你觉得好像是有一点身段的那种的衣服，你就会觉得哇，他气场很强大。所以我只有在那种电视里或者是那种视频里面，甚至还要加上背景音
1: 就
0: 乐，
1: 是那种被渲
0: 哦，
1: 染出来之后，你才会觉得说，哦，好像有点气场。
0: 是观众王来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气场有点强大，
1: 怎么感觉是搞笑的？
0: 是真的啊。但是如果是真实世界当中，好像就有点
1: 但
0: 很
1: 是是
0: 困
1: 不
0: 难。
1: 是那种就是整个人身姿挺拔？然后呢，走路的那种节奏和状态，有种带风的感觉，大家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威严的
0: 所以
1: 样
0: 我穿
1: 子。
0: 成今天这样也 OK 吗？也气场
1: 我
0: 强
1: 觉
0: 大
1: 得
0: 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可是我身姿一直很挺拔呀，我也显得气场强大，不可
1: 你
0: 能
1: 身姿
0: 吧？
1: 挺拔是不一定的，
0: 这种呢，
1: 因为你那时候有的时候蔫子，
0: 是大早上做
1: 每次
0: 节
1: 走
0: 目
1: 到那个
0: 谁
1: 走
0: 想？
1: 廊上，你在那边拿着手机双那个双手，那整个肩膀都是下陷的。
0: 好累，你晓得做节目几累不？鬼晓得气场强大，我算了不？这就是我
1: 所
0: 们
1: 以
0: 今天
1: 气
0: 的
1: 场
0: 话
1: 强大
0: 题。
1: 的舅舅就难免会给人带来压迫感，
0: 就是还有一个就会觉得说，哦，他可能好像事业上面比较成功，
1: 以及舅舅这个，嗯，怎么形容呢？这种，
0: 这种
1: 嗯，这一
0: 亲
1: 类
0: 戚。
1: 这，
0: 还有朋友他说压迫感钱难赚，这两天的话题有点锻炼啊。什么叫锻炼？压迫感就是来自于非工作时间领导发来的信息吧。除此之外，可压的也不 多。
1: 哦，所以你就觉得领导带来的压迫感，就是跟领导的相处过程当中，压迫感是最强的，是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觉得哪些人会给你带来一些压迫感？跟他
1: 对，
0: 相处是什么样的就状态下，你就会觉得说哇，压迫感好强哦。
1: 有一些压迫感可能是你自己感觉到莫须有的，其实根本没有，所以你可以
0: 对，
1: 讲讲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觉得说这是一种压迫
0: 对，
1: 感
0: 可以来跟我
1: 呢？
0: 们说一说看。微信公
1: 嗯，
0: 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
1: 是
0: 息
1: 的，我
0: 了。
1: 们先进一下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9点直播，陪大家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你也可以发送内蒙古3个字，了解一下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双飞草原7日游的活动。
1: 嗯，
0: 这个活动的话就是全程是咱们江西独立成团的啊，就是全程没有拼散客，从南昌机场出发，会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呢就是包括看到非常漂亮的一望无际的草原啦，然后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啦，什么烤全羊、铁锅炖、内蒙古的私房菜、地道的蒙古特色美食等等。所以大家不用做攻略，不用去操心说是要订一下往返的机票吧、酒店住宿吧，哎，游玩项目有哪些啊、景区门票多少钱啊等等，全部包含其中，
1: 不用烦恼，
0: 不用去烦恼啦。然后我们直接去到的是呼伦贝尔，做一次草原上的贵客。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时间是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仅需要 48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机票，以上说到都会包含其中。
1: 是的，
0: 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如果是大家喜欢这个团的话，就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如果是说你想要其他的团或者私人定制多种的路线，想要去挑选一下单订机票等等，都可以扫码入群。
1: 没错，
0: 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是去往呼伦贝尔旅游的相关的线路情况。
1: 嗯，你刚刚也不小心犯一个你自己很讨厌别人犯的错误。
0: 什么？
1: 你说蒙古美食。
0: 我说地道蒙古族美食。
1: 你没说族。
0: 我说了。
1: 你们现在快点快点，听众们。
0: 我说的是内蒙古的蒙古族美食，我不管。不是，他就这么写的，你知道吧？烦死，撕掉去，你撕。
1: 好，我撕。
0: 你撕。
1: 哎，你会学习那种撕纸的声音吗？不是很会吗？
0: 我不会啊。
1: 就假装撕了一张纸，其实对。
0: 那是撕，这是撒气的声音。
1: 有人很会学，就听起来像真的撕掉了一样。
0: 你叫他来啊，就这样，我们后面当主播呀。
1: 因为每天有很多东西要撕掉，这边。
0: 对呀、啊。就撕不解，撕不解，然后就撕。
1: 当主播。
0: 因为听说晚高峰就有主播，哎，我们凭什么没有啊？
1: 我就说哪个实习生愿意早起啊？
0: 哦，早起都不愿意，还当实习生啊？你就在家里捆刀啊？
1: 哇，这人当不得领导啊。
0: 哎呀，要是我当领导就好了。言语间
1: 尽是压迫感。
0: 要是我当领导，你们都早上4点钟给我过来上班。有朋友他说领导在发在吗？哦，领导发在吗？
1: 在吗就有压迫感了吗？
0: 还行，我觉得还行、就
1: 是、我只
0: 是
1: 不喜欢人家发在吗、
0: OK、
1: 在吗后面要马上接下你要问的事，
0: 对对对，
1: 或者你要求的内容就 OK。
0: 不要等说我在，
1: 对，
0: 你在发什么？我不是你的天
1: 猫精灵。我回不在你要怎么办嘞？
0: 哎，这不在吗？还有朋友说，作为2年级的快乐小学生，我没有一点压迫感，宝宝。
1: 哇，那很好哎、欸，
0: 那很不错，这说明你学业状态很好。其实我本来想不说什么好话，结果后来被王晶说那很好。我想说，
1: 因为昨天呢，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小学生嘛，
0: 哦、
1: 因为知道悠悠是1年级的小学生，马上要升2年级，
0: 是是。
1: 然后呢，昨天他就突然那个冬瓜就突然发出说，嗯、哦，悠悠要开始学英语喽。然后就在那种咨询一些，
0: 不是3年级才学吗？
1: 什么英语的那种一些应该是。培训或者什么校外培训之类的吧。那、oh. 我想说哈，才1年级暑假呀就开始搞这个、哦、
0: 不用吧。
1: 然后他说哦，人家那个暑假的那个班已经报完了，现在没有，要等到下学期开学
0: 哦。Oh.
1: 所以当悠悠变成一个2年级小学生的时候，他是否还是一个快乐的小学生、啊、
0: 我要落泪了。还有朋友说，我那天给王晶发了几张吃饭拍菜的照片，然后学着王晶的构图问王晶技术有没有好一点，王晶回我说照片都是歪的，谈何技术，很强的压迫感。你怎么这样说朋友啊？
1: 哎，我给你看好不好？你自己看。
0: 很歪吗？我是看不太出来歪的人。如果我都能看出来歪，这就说明就是还挺歪的。
1: 你看，
0: 哦，大歪头，这比我拍的差多了吧？
1: 这么歪呀、啊？
0: 这有用到一些技术是不是？
1: 这需要技术吗？
0: 就我觉得用不太
1: 上。2年级的快乐小学生都能拍成这样。
0: 2年级的快乐小学生说，叔叔我可能拍的比你好。有朋友他说，哇，这是为我而来的一期吗？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因为我已经整整承受了20年共度共情他所有负面情绪、
1: 哦、他说过度共情，
0: 对，然后还跟弟媳妇争风吃醋，羁绊太深了。弟媳妇争风吃醋啊、哦、就是
1: 他的那个朋友，好像
0: 就是你和他的弟媳妇都在争抢这个朋友，
1: 对对对，
0: 他是不是谁最好的朋友这样子？他说真的羁绊太深了，我很害怕这种深变浅到失去的过程啊、哦！直到上周受到大师的启发，我终于想开了，我不想再承担这一切，并且决定不再转述他的痛苦，让他来，让他走，让一切都顺其自然。于是我放下我执，淡淡的才会久久的。
1: 嗯，但是因为这位听众我们本身是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阶段性的。
0: 嗯，
1: 他这个阶段受到了大师启示，好了，然后下一个阶段他又会再来一次，
0: 他会好的。
1: 嗯，
0: 大师掐指一算。
1: 但是他这种，我觉得因为我有听他说过一些关于他跟他朋友之间、哦、那种压迫感真的也蛮强的。
0: 嗯，我觉得也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压迫感是双方的，就他也给对方也有，
0: 可能他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有吧，但只是说有接受到对方一直那种负面的情绪。其实我也觉得压迫感很强、
1: 嗯、
0: 就如果我有这样的朋友，他一直跟我输出的全部都是说，哎，我最近真的好累哦，我的孩子不听话耶，哎，我老公哎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耶，哎呦我婆婆耶，哎呦我妈耶，就是那种就一直输入负面负面。其实我觉得我压力也很大。
1: 其实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身边的大部分朋友都是不爱输出负面情绪的人。
0: 嗯，我觉得我也是。
1: 他们都不，他们其实比如说你们见面十次，
0: 嗯，
1: 可能都不会有一次聊天的主要内容是负面的。
0: 对，
1: 包括我们通话，我们通话十分钟，可能聊到一些就什么最近不开心的事情，可能最多二十。

0: 没错，在你的什么状况下
1: 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些人给你带来过很强力的压迫感呢？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来自于云境豫章雅集这个2万平米的古风室内沉浸式游玩空间。
1: 它现在扩容之后，是不是已经不止2万平米了？
0: 哦，对，
1: 对不对？
0: 对，2万多。
1: 它做了新的一些升级，包括场地的扩容，
0: 场地的扩容 ，NPC 的互动增多，然后互动体验的增多等等。所以呢，7月7号开始就是前天全线调价，成人票价268块钱一张票。他们在这个调价的初期呢，也在搞活动嘛，来了一个抢先价218块钱一张票。
1: 但是直到我们这才有哦。
0: 哎，然后全网最便宜的福利就是我们只有全网独家，还是给到了我们969。就是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质子同游豫章雅集的暑期亲子套票，一大一小在豫章雅集抢先优惠的基础之上再优惠40块钱，就是一大一小两人是398。因为如果是就算是218，它的一张就是价格优惠之后的价格嘛，
1: 对对对，
0: 乘以二的话还是要400多块钱，
1: 对，446，
0: 440左右。但是我们现在只要398块钱，便宜将近40块，只有通过我们潮台969的平台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惠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家里面有孩子的，想要带孩子一起去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使用的期限，一直到8月31号，就是暑假期间啊，
1: 整个
0: 暑
1: 期都可以
0: 使用，都是可以
1: 使用
0: 的。
1: 其实这个豫章雅集从开集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听众都去过了，
0: 对，
1: 目前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没有收到任何差评，
0: 大家都说就是奔着去吃的，也发现说，哎，别说他们精品自助餐还不错，
1: 然后都说话说孩子非常的喜欢，就玩得很开心一
0: 整天。奔着说是跟那个 NPC 互动的，全部都说，又说什么扮演那个贾宝玉的长得很帅了，又说那个我们江西省自己的张凌赫长得很帅了等等，就是大家的好评如潮。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室内体验空间，
1: 对，元素也很丰富。
0: 对，比如说古风妆造包含在里面，这个 NPC 的互动包含在里面，古风的这种非遗的这个手工制作在里面，
1: 非常多的体验都在其中，
0: 36房体验也在里面。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啊，可以了解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可以进行购买。
1: 没错没错，
0: 一大一小只要398块钱，全网最低，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如果大家孩子是咱孩子3岁以下或者1米以下的话，是免票的状态啊。然后具体怎么去使用，怎么去预约，一定要看好这个购买说明，里面全部都会有，好吧？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购买说明，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地理位置是在红湾公路那边，好吧？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
1: 你有没有遇见过一些压迫感特别强的人？
0: 对，
1: 就是在从小到大，从你所认识的所有人当中，他做过是哪些事情让你感觉到压迫感呢？
0: 有朋友他说，压迫感只存在于职场，现实当中谁都不想给我压迫感。他的意思是说，在职场当中有那种感受，强大气场一般都是来自于陌生人，距离感造成的。
1: 哦，就是你跟他不熟悉才会带来这个，是不是？
0: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1: 你看，就有听众说，以前我一直都不相信气场这个东西，我是体验到了，真的有哦，是那种妥妥的带有压制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场面？给我仔细形容一下
0: 啊。有朋友就说你啊，不用形容来了。
1: 我
0: 他说有一次呢，在现场看到王晶，第一眼高冷，感觉不是很好相处。我本来想去打个招呼的，我再三掂量，我还是没去，因为我怕王晶翻我白眼。
1: 我谁会莫名其妙翻白眼啊？
0: 王晶啊，他现在就边翻白眼边做，他就是这样的人。
1: 在哪里看到我？通常在活动现场，我都很亲切的。
0: 不会，因为王晶本人看起来就是会有那种压迫感。
1: 除非我当时并没有在做任何的工作，我是在放空的状态，那我就没表情。
0: 因为我本人的话，就是只要在那种工作状态当中的话，我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
1: 因为他的面部有一个开关，就是一摁他就笑。
0: 对，我就是面部的开关一直保持在那种，就是我要告诉自己，我现在在工作的状态，不管我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我的嘴角一定是向上弯一点点的，所以那种职业感就
1: 会。那可能是因为我就不太会这样。
0: 对，然后王晶就没有这个开关。
1: 我必须要我已经登上台，我上台了之后我才会。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可能如果是大家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当中，就算没有在台上，在台下看到我们，然后我的话就觉得说，哦，他好像比较好惹一点，王晶就很难惹。
1: 没关系，就是大家如果见到我们，你如果想来打招呼，都可以来打招呼。
0: 对啊，最多就是被翻白眼的，
1: 翻白眼的，
0: 王晶会的，会的，我跟你讲，常翻。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些人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会给你带来这种压迫感？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去到这个云南旅游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然后咱们专属的粉丝价格3880块钱每人起，每一天都有团发。最近啊，近期两人一起报名，每个人再减免100块钱，全程
1: 价格很优惠。
0: 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这些项目的，也没有任何的隐形的套路。20人左右的这种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也不是那种特别赶的这种行程，是比较舒适的啊。所以大家不管是朋友啊、情侣啊，还是带孩子啊、家里人一起出。

0: 游是比较舒适的，而且这一次团期全部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啊，不用跟陌生人一起去吃饭，觉得心情还是不错的，对不对？也不尴尬。而且全程入住四钻的酒店，在大理直接升级成海景房，
1: 没错，
0: 推开窗就是洱海，特别的漂亮。很多的项目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等等，包括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还有现在特别时髦的民族风旅拍，全部通通免费安排。支持小团四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可以扫码进群锁定优惠，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50752，这个是去往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的行程，
1: 没错，
0: 输入云南两个字。
1: 是的，
0: 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是针对于8到16岁青少年，就咱孩子的，可以单独独立餐饮，
1: 对不对？
0: 对，
1: 给他一些锻炼自己的机会，也放过一下自己
0: 啊，对，对啊，咱有那时间，咱出去逛逛街，那不好吗？让孩子去旅游是吧？而且呢，正好可以锻炼一下孩子自我成长的机会。
1: 对，而且去北京其实可以有非常多看到城市的历史啊、积淀啊等等，对孩子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对啊，你像什么颐和园故宫也会去的，清北名校也会去的，而且居庸关长城也会去的。
1: 该不要去熏陶一下啊？
0: 那肯定的喽，你说什么这么好机会？而且还会有一些那种趣味城市探索系列也都会有。如果是大家希望说让孩子再去一下环球影城，或孩子有这个意愿。
1: 对对对，
0: 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它是可以升级成环球影城的这个升级体验的、啊，
1: 就是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可以定制一下当地的体验
0: 啊。是的，是的。然后这次也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这种营地管理，所以非常的安全。目前给大家安排的日期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让你觉得压迫感特别强的人呢？
0: 对，
1: 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长辈，是你的亲人，是你的领导，是你的同事等等，
0: 有吗？都可以来
1: 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都做了
0: 什么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河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7: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6: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6: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8: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有备孕计划的男性朋友呢，要少接触高温的环境，比如厨房的高温作业、长时间开车、蒸桑拿、烫染头发等等。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高温会显著降低精子的数量和活力，避开这些环境，一般1到3个月身体状况就能够明显改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压迫感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有没有从身边的哪些人身上感受到一些压迫感？因为他对你做了哪些事情呢？可以来跟我们讲讲看。
0: 哎，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带来一些压迫感给我们同事啊？
1: 给我们的同事吗？
0: 对，就是因为我就觉得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但是有时候你们的工作实在做得让我觉得就是衔接起来有点困难。因为就是这种情况，你说是不是王金？
1: 嗯，
0: 对吧？就比如说他给的这个稿件表述是不清的，或者是有语病的。
1: 而且我可以保证哦，就可能有的人他就是照着稿念，
0: 那怎么办呢？
1: 然后他就会念出一些大家听起来很奇怪的内容。
0: 听也听不懂。

0: 主要是有一些非常关键性的一些内容就缺失。
1: 我在这边做完形填空哎。
0: 对，然后我就是，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说这样填应该是对的吧？那如果不然的话，
1: 对对对，
0: 我们真的要按稿念就，
1: 我猜是对的，
0: 就很诡异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这种我就觉得我如果是我就会第一时间就会跟他们讲。嗯，
1: 我觉得现在就是每天早上在7点到9点的过程当中，谢敏听到手机响起应该会有一些有一点弹射感。
0: 你坐这个位置，你让出来让我坐，我可以接受这个电话过来。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感觉到说生活当中，你碰到哪些状态你就觉得哇好有压迫感，
1: 对，或者说有哪些人你就觉得说他在跟你的相处过程当中就容易给你带来一些特别压迫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有吗？可以来讲一讲。
1: 有人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起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只要见面他就会跟我聊他工作上的事情，一些工作上的琐事。但是因为我们俩是相同的工作，我已经讨厌死我的工作了，我都下班了，他怎么还在跟我聊工作？但是我又不好说我不想听，因为他很认真的在分享，真的是倍感压力。
0: 那你就跟他说啊，
1: 就说你不想听啊，
0: 你说太棒了，你分享太棒了，我们明天上班再讲，我现在要回家了，我觉得就可以吧。反正我如果是我一定会这样回复。
1: 对，
0: 有朋友说，他说我女儿就很有气场压迫感。
1: 女儿？
0: 她穿便装在初中学校，不认识的同学会叫她老师。
1: 哦，
0: 这是压迫感吗？这是说可能穿戴比较成熟吧，就至少是要比同龄人要看起来要成熟一些。
1: 就是，大家可能就学生们可能会觉得老师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
0: 哦，然后他就说他承认也不是，否认也不是，只能朝人家点点头，那就承认啦。
1: 他明明就在 cos 老师，还什么承认也不是，否认也不是
0: 嘞。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从来没有什么压迫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相信只要充分准备就能够全程淡定，偶有意外能随机应变啊。
1: 哪里有那么多充分准备啊？
0: 我觉得不会。对，就是至少要有一些，
1: 对啊，
0: 有一些人会给你带来那种，他向你说一个什么事儿，他平时可能还好，可是一当说到这种类型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压力好大哦等等。还有一个朋友
1: 他说，我女儿说妈妈，
0: 哦妈妈有压迫感。
1: 他昨天发了一个照片说云很漂亮，照片是歪的啊，你跟那个朋友一起去进修一下。
0: 还有朋友他说好有压迫感哦，你他说我有一个朋友200多斤，压迫感很强，如果不小心被他压到了胸口会窒息。那什么样状况下才会被他压到？很难吧。我想
1: 不小心两个人一起搭高，然后你又在他后面，
0: 那是真的很不小心了。
1: 可是是不是看起来就是身材魁梧的人，好像比较容易带来这种感觉。
0: 对，
1: 是是，
0: 我觉得算是算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王老师哦，喝两杯就是全是亲切感，毫无压迫感了呢。
1: 我喝两杯也没有那么亲切吧。
0: 哦 ，OK， 这什么顶级压迫感？这是我吗？这什么时候啊？
1: 我们什么时候拍过这样的照片啊？
0: 我不知道哎，你看我全脸
1: 哪里来的照片啊？
0: 全脸素颜，哦，装修那个是吧？虽然没到时间 cue 他们一下是不是？哦，
1: 你看你哪有什么笑容啊，你就是跟我差不多嘛。
0: 因为感觉到可能是
1: 一种桀骜不驯的眼神看着镜头。
0: 因为我很生气，就是为什么要拍不早说而且不给我美颜。
1: 哦，对
0: 对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
1: 以后他们来拍我们就手捂住他们的镜头啊，说不要拍
0: 不
1: 要 拍
0: 对对。然后就让那个就是同事把他架出去。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哪些状态下会有压迫感，是谁带给你的这种感觉呢？
1: 对，他对你做了哪些事儿你会觉得有这种压迫的感觉，
0: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是什么来着，那个潮台
1: 969，
0: 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去往内蒙古旅行的线路，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我在这边先冒昧的问一下哦，就是这个内蒙古的旅行团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出去的团当中播放次数最多的呀？
0: 对，
1: 它有多一次是不是？
0: 对，它不只是多一次。
1: 它凭什么？
0: 因
1: 为女主持人是内蒙古人就多一次啊。
0: 人家就是花了钱喽，这个怎么办嘞？别的都是一样播一次，你看到了没？就是一样播一次，要翻页那种。但是他就不用翻页，他就给我们的主持人造成了非常好的那个便利。
1: OK OK， 好，
0: 不翻页。
1: 不愧是来自主持人的家乡。
0: 去往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旅游的线路，双飞7日游。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哦。就是从南昌机场出发，全程都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的这个旅行团，会升级一个晚上草原特色蒙古包。完之后呢，这个7月8月份呢。就是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多了解一下内蒙古，景色非常的漂亮。现在7月份给大家安排的时间是7月13号、16号、20号，48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机票，听友专属的福利价格，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整个的行程也给大家安排了，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也有，然后当地的这个丰富的景点景区也有。如果是说你对其他的一些路线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扫码进去。
1: 你自己有明确的目标，想说我真的特别想要去那儿，可不可以安排？
0: 可以可以，因为现在呢，也是这个成。

0: 接私人定制团，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咨询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是去往内蒙古的相关行程，而且就是在扫码入群之后也有各种各样的抽奖活动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与一下。
1: 是的，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压迫感，你有没有觉得身边有哪些人对你来说是特别有压迫感的呢？是为什么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觉呢？
0: 有朋友他说，王老师，你刚念完我的留言，然后就说身材魁梧的人会给人带来压迫感，什么意思啊？
1: 谁的？我念完了谁的？
0: 他说我女儿说妈妈，然后就说 身材魁梧的人。
1: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照片不要拍得太歪。
0: 你听到了吧，王老师寄语，认真听在心里面。
1: 有听众说，他说哦，他刚刚有说到他跟朋友之间的那种羁绊特别强嘛。
0: 哦，对。
1: 他说但是我可能就是跟王晶那个朋友一样，我转发了视频等等分享生活的内容，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我就希望他能够全部都回复我呀，所以估计我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现在就好了，大家就不用这么累了，不是气话，是真心话。
0: 对呀，我也觉得就
1: 现在
0: 就好
1: 了，大家都不用那么累啊，大家就不用分享啊，不用回没关系啊。
0: 不是你不是小王，
1: 这又是另外一种压迫感，是不是？
0: 那种就会觉得说干嘛突然生气啊？
1: 对，
0: 这种感觉。因为就是我
1: 跟你说，我非常擅长演出突然生气的状态。
0: 你不是演出，你就是真生气了。
1: 没有，我有的时候就是演的。
0: 你不会等一下要走吧？你看就下楼，你就直接走掉。
1: 刚刚董涵都已经走了，我凭什么不能走啊？
0: 董涵在哪？董涵长那么帅，让他坐过来。我跟你说，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希望，就是当然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会分享给对方，但你可以不要回。
1: 哦，
0: 你可以不用看。就是都 OK，
1: 你会失落吗？就想说怎么他一直没有反应啊？
0: 我不会耶，
1: 不会，
0: 除非是一件真的很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会追加一句解释，来增加他打开那个视频的几率。
1: 我想说快看里面几秒有谁？
0: 就比如说你们看这个视频，你们在里面有没有看到，比如说那个李小胖的影子或什么之类的？就可能会追加。
1: 李小胖是指廖吉吗？
0: 哦，也不是故意说他啦，也不要那么，你干嘛啊？那么敏感干什么？破防啦，所以就会这样。但是，你也可以不用打开，你也可以不用回。
1: 哦 ，OK， 我一般我比较喜欢，如果是分享的话，我希望是当面的。比如有个什么事，我看到一个什么消息，我就会马上念出来，我就想
0: 对，
1: 哇，好像很厉害。就比如说今天刚来的时候，我就分享一条体育界的消息，然后呢，就是我的搭档呢，他那个有略作回应。
0: 我还好吧，我已经很努力了呀。
1: 因为我想说，我好像刚刚说那段话当中有一些他不懂的元素，可是他还是回复了说，哇，我好厉害哦。
0: 不
1: 说好好好，
0: 但是我好像知道你说的那个，因为我之前问过你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过，叫什么美卡。
1: 外卡。
0: 哦，对对对。那不跟
1: 美卡应该是已经倒闭的唱片公司吧，我猜。
0: 那是那个美卡是吧？
1: 因为我就跟他说，我说哇，有一个外卡球员，
0: 对，
1: 凭外卡参赛在那个温布尔顿打进了男单四强，哎。然后他就说哇好厉害。
0: 没有没有，
1: 其实我有隐约听出一些好像是硬要那个配合我。
0: 没有没有，因为王晶他说就是没有卡的人，什么卡？
1: 什么叫没有卡的人？就他没有他不符合参赛资格。
0: 对，
1: 但每个赛会会留出一些名额。
0: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就问过王晶什么，我说什么是没有卡，然后王晶就说
1: 是外卡。什么叫没有卡？
0: 外卡外卡，就是他是外卡。完了之后我就问我说什么叫外卡，他就给我解释了一下，他解释刚刚那一段。他之前说过，就大概一两个月前或三五个月前或去年，我已经忘记，但是我记得这个事情，就是说明虽然我已经忘记规则是什么，但是他。什么卡外卡的情况下
1: 就
0: 很厉害，
1: 从排名上来说他不够参赛的资格。
0: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说了他的奖金，我觉得哇好厉害。因为他就说打到了四强是不是已经很厉害了，
1: 80万英镑。
0: 然后呢，哎嘿逗，哎80万英镑，哎我觉得好多钱哦。
1: 他打到冠军可以拿到将近400万英镑
0: 啊。
1: 对，
0: 跟400万英镑多少人民币的，天哪个天哪，要命吧你说。
1: 重点到底放在哪？
0: 重点是钱那边啊，不然嘞。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创意
1: 装
0: 饰，
1: 创意
0: 装
1: 饰
0: 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咨询哈，88206222 88206222。因为创意装饰啊，就是目前有在打造了江西家装行业首个20000平米的专业仓储中心。就这个仓储中心的话，它的规模特别大，相当于三个足球场那么大，仓库里面全部都是 一线的这种国内外一线的大型的建材品牌当中的建材，
1: 基本上是让大家做到随用随取
0: 啊，对对对，比如什么马可波罗呀啊，什么这个东鹏啊、榻榻木门、九牧方太呀等等，就算是咱们自己去单独去这个建材市场买建材，你肯定也选这些好牌子，你说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创意装饰在这儿去进行这个定装修的话，区别在哪？就是因为创意装饰它是全国的集团统一集采的，所以跟这种大

0: 型的建材厂家都是签订长期战略合作的，也就是省去了这个代理的价格、中转仓储的价格、多层物流的价格，这些价格全部都直接贴补给这个业主，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1: 把这个实惠还是留给大家。
0: 是的，七月份开仓特惠，全南昌只有28个名额可以进行这个交付啊，就是非常的划算，交10000直接抵扣40000块钱。如果大家家里面有装修的需求，或者你想提前了解一下的话，赶快拨打电话详细的咨询88206222。而且呢，就是免费升，如果你预约到店啊，可以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0000多的这个全房冲金找平的这种工艺，你做完之后墙面是非常的平整的。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详细的咨询一下。
1: 没错，这是来自创意装饰。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对你来说你觉得压迫感挺强的人？
0: 对，
1: 他因为对你做了哪些事情，或者他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说哇，真的很有压迫感？
0: 对，有朋友他说，以前我是不相信气场这种东西，但是我是体验到了，真的有哦，就是那种带压制的感觉。就是他说他的小舅舅，
1: 舅舅这个身份好像本来就有一种压制感，因为大家都会家里都会觉得说舅舅最大呀。
0: 对，我大舅就是因为他有压制感，
1: 舅舅到家里基本上
0: 要
1: 坐上座啊或什么的。我觉得舅舅其实有的时候也蒙冤。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3: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1: 哇，要不听一首 Lady Gaga 吧？
0: 可以啊。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就是这种压迫感，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感受到哪个人或哪件事情会给你带来那种压迫感吗？
1: 是的，
0: 就这个人可能他气场很强大，或者这个人他给你带来那种命令感，
1: 或者说
0: 觉得会让人觉得说哦，我要执行。
1: 说话的方式，跟人相处的那种体系，可能就是会给人带来压迫感的。
0: 对，有一些人可能他本身说话的方法就比较强势，
1: 对对对，
0: 或者听起来比较强硬，就觉得哦，好像很有压迫感的感觉，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
0: 然后有朋友你在问那个豫章雅集，豫章雅集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是全线。线条价，大家可以全网去对比一下。我们潮台969目前的价格给到大家是全网最低，
1: 对，你可以
0: 就是一大一小398，
1: 各种团购平台上面看啊等等，
0: 对对对对对，
1: 应该还是拿不到我们现在这个价格
0: 的。是
1: 的，
0: 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只有通过我们潮台969的平台才可以享受这个一大一小398的价格。它的地理位置的话是在这个红湾公路，就是云境豫章堰，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面积当中呢，有一个部分叫做豫章雅集。云境豫章堰的话，它本身是吃正餐的地方，它配有一些舞台上的歌舞表演，当然你也可以在包厢吃正餐，它主要就是吃饭吃菜。但是如果是豫章雅集的话呢，它是这种古风沉浸式的
1: 体验
0: 空间，就是你可以玩一天，它里面就像那个集市一样，古代的那种集市一样，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雅致的，比如说什么插花了、点香了、
1: 因为你本身进去之后就像是一个穿越者，因为你进去之后你就会换成里面应该要有的妆造，
0: 对对对对，
1: 化妆啊、衣服啊、造型啊，
0: 价格全部包在里面啊，
1: 对对对，
0: 直接输入的是数字6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是关于压迫感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就是。是你不同的这种生活中或者是在工作里面，有没有感觉到哪一些人跟你讲什么话，或者他迎面走过来就觉得哇压迫感很强哎？
1: 但是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的关系真的很好的话，其中一定是有一个人给了对方一定的压迫感的，而且对方是心甘情愿接受的。
0: 哦，是吗？
1: 对，就他们愿意在这种模式当中相处。
0: OK， 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他说工作当中只有领导会给我带来这种压迫感，而且是大领导，如果是我的顶头上司的话，我觉得我们只是合作的关系，那大领导呢是发钱的关系是不是？
1: 其实如果大家能够去换位，比如说跟领导之间相处的这种模式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走出这种。
0: 所以是大领导跟小领导之间的那些关系是不一样的吧，比如说我的主管领导可能就算是我的小领导。
1: 其实我们好像没有什么跟大领导相处的机会啊。
0: 我们大领导是指谁啊？就我们台

0: 就是那边那栋楼的老。
1: 哦，那边那栋楼是吧？
0: 啊、
1: 我常去那边，非要跟领导扯上一点关系才行，感觉。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哪一种、
0: 嗯、
1: 哪种那种关系吧，或者是状态会让你感觉到有被压制，
0: 对对对，
1: 有压迫感，
0: 或者是因为对方的哪些行为、
1: 嗯、
0: 哪些比如说他说话的方式啊，
1: 对，
0: 为人处事的方式啊等等，给你带来这样的感觉。
1: 我跟你说，因为有一些人脸很臭，
0: 对，
1: 所以他就莫名其妙的会给别人带来一些
0: 主动投案
1: 投案，就给别人带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那种压迫感。但是其实他本人好像并不是那样的、
0: 嗯、
1: 之前在网上有一个女孩子就是很红，她就是拍、
0: 啊、
1: 因为她看起来就是很难惹的样子。
0: 哦，是吗？
1: 然后如果别人小心翼翼的跟他借一些什么东西，他马上就会变得很热情。他说：“那你这个要吗？那你那个就一开始先这样，就比如说，请问你有水杯吗？你快问我。
0: 请问你有水杯吗？
1: 哦，你要水杯是吧？你看这个杯子行吗？我还有大一点的。就是他就会突然变样，
0: 就营造出一种反差的感觉。
1: 因为他本身可能脸看起来很臭，但是其实人还挺好的。但是那种你不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你就觉得说哇很有压迫感。你看，就有很多的人就之前就说在那个社交活动当中就不敢跟王晶打招呼啊。
0: 嗯。
1: 就知道哦，说那好像是王晶，哎，算算不跟他打招呼。
0: 这边有一条信息说，请问一下孙台长啊，
1: 哎，你说西斯，
0: 上次说的那个武夷山哪个地方？
1: 嗯嗯嗯、哎，你进来坐坐坐、
0: 啊，
1: 没事，你先坐到。
0: 不记得了，暑期想带孩子去玩一下。
1: 嗯，一般喝什么茶你？不是，我就还在沉浸在那个。
0: 这种话我已经就觉得，我一般喝什么茶这件事我已经快不行了。
1: 哪方面不行？
0: 我想我应该回答什么？
1: 你就说这哎。
0: 一般我绿茶吧，大概。
1: 茉莉花，武夷山哪个地方好避暑啊？就是我说的那个地方呢，它叫做大安源。
0: 嗯，
1: 大小的大，安全的安，源是三点水的那个源，源头的源。
0: 对，
1: 大安源这个地方。然后我之前住的那个民宿叫做辉祥茶舍。
0: 嗯，
1: 它是一个人家有自己的茶厂，然后呢，它的那个地方其实主要是做茶厂业务招待的。
0: 啊、
1: 但是呢，他的儿子在放假期间
0: 在经营民宿，
1: 就把它放出去几个名额，然后我们就几乎包下了那边，因为我们去的朋友比较多。
0: 嗯、
1: 辉的话是辉煌的辉，祥的话是飞翔的翔，辉祥茶舍。
0: 但严格来说，它还没有到达真正的武夷山景区哦。
1: 对，它不是在武夷山景区，
0: 对对对，
1: 它是在大安源景区武夷山的旁边，然后人比较少，那边有小溪，我觉得很好玩，可以踩踩水什么的啊、
0: 嗯，
1: 就大概是这样子。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继续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有朋友他说牛肉酱还有吗？目前是有的啊，目前是有的。牛肉酱直接输入啥来着？
0: 输入牛肉或牛肉酱。
1: 哎，今天是几号啊？
0: 是换了是不是？
1: 哎，没有了，没有了，那就换了。
0: 哦，对对对，今天好像换掉。
1: 换了，换的是那个肚脐贴了，宝宝没有没有牛肉酱了，你看噻，昨天是谁说要买没买，是再等两天，
0: 嫌八瓶太多了。就要把家里的酱吃完咯，
1: 底下用都没有。来，这个就是之前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款的土家一号的浮尸草本丸，
0: 好像包装也改掉了，
1: 它的包装改掉了，然后它的放那个、一颗一颗那个小丸子也是变成了独立的那个小包装
0: 啊。对，
1: 因为我们已经收到了样品，它是就像那个糖果蜜蜂糖果包装一样、
0: 嗯、
1: 然后那样的话呢，它就是更加符合我们江西的天气嘛。
0: 你快点用，你用了吗？
1: 我已经用了，我现在摘了早上。
0: 哦、
1: 我又连续在用，因为我一直以来很喜欢这个肚脐贴。
0: 对，
1: 所以我去年的时候收到样品，我还自己买了一份，还给我姐姐又寄了一份，因为我姐姐跟她儿子就可以共用、
0: 嗯、
1: 就是我就觉得很棒。今年我又收到了这个新款这个样品之后，我又使用了啊。就是这款产品的话，它是由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师这个主导研发的，它在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跟地位，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没错，
1: 因为湿气的话，我们在江西湿气其实是比较重的，尤其是
0: 特别是现在南昌这种又闷热、
1: 哎、真的今年南昌真的湿气太重了，雨水又多，湿度又高，对吧？而且大家进出空调房，户外热，然后室内又寒凉，
0: 所以那个
1: 湿气就往身体当中往
0: 里。因为我上次用完之后就感觉就 是
1: 身上很轻松，真的，而且你得长期，就是你可能三五天感觉不到。
0: 嗯，
1: 199块钱到手10盒，一盒30粒加30贴，一共300贴，大家可以跟家里人平均分一分。
0: 对对对，
1: 很好用，真的，你可以发送关键词肚脐贴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你知道我还给了谁吗？
0: 谁？
1: 我甚至买了一单送给我妈妈的好朋友，因为他给我妈妈送了粽子，所以我就、
0: 哦、
1: 他就说是湿气重。好了，来不及了，我们进整点报时啊，一会儿再说。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